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哈，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到的是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画一个美丽的句点。那今天节目行程这样安排，依然上半段卫生健康啊，然后我们卫生健康当中啊穿插着我们互动答题的环节，依然在这儿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中秋节礼的赞助商是吧，三胖蛋瓜子哈。那么在这儿呢，也希望各位稍后啊，我们稍后节目开始音乐之后，那么各位可以拨打电话8221395来参与节目。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那么在这儿呢，各位稍后拨打电话的时候，一人限答两道题，一道题对应一盒瓜子儿哈。我们是在就是今天明天还有两天答题的时间，然后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一直在听节目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好，无论怎样，真的希望有很多活粉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上线与我们沟通一下。那么稍后的音乐之后，马上送上到的就是卫生健康以及答题互动的环节。今天呢，周三送上的是电波里的思政课哈，依然在电波当中与各位来分享这样一些大思政课的相关内容，让我们依然在这个就是上班路上也好，行进过程当中也好，在听到广播的时候，在思想上依然是有一份升华的哈。好，我是苏雅，我们稍后继续。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友来出题。我们前段时间题呢都超级简单，然后不是说我们基本都不超过这个三年级是吧，但是后面今天开始题目稍微可能要升一点难度，最后两天了，我们真的希望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一边答题一边有所收获哈。那么首先我们要说到这个题目呢，是我说到以下的哪句诗词它跟中秋节是没有关系的啊，哪句诗词跟中秋节无关。A.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是 A。 B.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是 B 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然后呢 C.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 C。 D. 明月几时有，唱出来吧，把酒问青天，这四句 ABCD 哪句诗词跟中秋节是没有关系的呢？如果你听到了我们的问题，要好好的来考虑一下了。下面，定之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与重门修上药，夜潮流向月中看。我问一下，这句诗它描述的是中秋节的哪种民间活动呢？四个选项：吃月饼、观潮、赏月、燃灯。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哈，到底是哪一个。我们的题目开始升级难度了。定之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与重门修上药，夜潮流向月中看，描述的是中秋节的哪种民间活动。好，吃月饼、观潮、赏月、燃灯。已经有听众来参与节目了，有请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我刚出了两道题，有听题吗？没有听是吧？
1: 听了，没听清。
0: 好的，我现在出给您哈，这两道还蛮难的啊，没有那么简单了。但是我听你声音，我觉得应该是接过您的电话。希望这两道题可以答对啊。以下的哪句诗词，它跟中秋节是没有关系的 ？A.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是 A。B.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这是 B。 C.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 C。 D.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哪一句诗词 ABCD 跟中秋节没有关系？
1: 应该是 A 吧。
0: 选 A 是吗？确定吗？
1: 有点没太听清 A 是什么。
0: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1: 那就是 B。
0: 要四个，一个亿咱们排除是吗？
1: 我就选 B 了。
0: 你就选 B 是吧？
1: 其实是 B。
0: 答案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答案是 C。
1: 答错了。
0: 好，那下一道题吧，咱们看一下哈。定之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与重门修上药，夜潮流向月中看。请问这句诗它描述的是中秋节的哪种民间活动呢？吃月饼、观潮、赏月、燃灯。
1: 选 C 吧。
0: 选 C 是吗？
1: 对，
0: 对，这个答案是正对的啊。其实这句诗，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是第一次听的。定之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与重门修上药，夜潮流向月中看。它其实说的就是赏月。好，那就一盒瓜子到手。好，感谢您参与，再见。
1: 好的。
0: 好。

好的，这个题开始升级难度了啊，但是我觉得其实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就有一些学习了。好，下面一道题啊，已经两道题用过了，京津啊，京津月饼的口味特点是什么？酸咸辣素啊，选一下。京津这个月饼啊，北京啊，天津月饼的口味特点是什么？酸咸辣素啊，素就是荤素的素。第二道题，西游记当中的玉兔精，她假扮的是哪个国的公主？你还记得吗？车迟国、天竺国、乌鸡国、女儿国，想一想。西游记当中的玉兔精啊，假扮的是哪个国的公主呢？车迟国、天竺国、乌鸡国、女儿国，还记得吗？下一个，

霓裳羽衣曲描写的是唐朝的哪位皇帝，他向往神仙而去月宫见到这个仙女的神话故事。唐太宗、唐玄宗、唐肃宗、唐中宗，反正就是唐朝的太宗、玄宗、肃宗、中宗，是这个霓裳羽衣舞的这个描写唐朝哪位皇帝向往神仙去了月宫见到这个仙女的神话故事。我已经出了，这是我看看几道题，三道题了啊，再出一道第四题。请问这个题也难了，中秋一词啊最早是见于哪本书当中的？周礼、左传、楚辞、中庸。周礼、左传、楚辞、中庸 ABCD， 中秋哪个词，这个词啊最早是见于哪本书的？四道题先送给各位。

各位可以想想这个答案哈。那么我来见缝插针，赶紧说一下我这个手边的这个，今天呢是这个秋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呢说到是时令的节气跟健康的内容。秋分润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五款的食养配方哈，各位收好。秋分治昼夜均，寒暑平。秋养是重在润燥健脾养肺生津，切记就千万不要什么呢，大寒大补。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五款秋分食养方哈，清润不伤身，温补不燥热，可以结合自身的体质来选用。首先呢就是桑菊梨皮茶，它呢是可以清热润燥，适宜那种咽喉疼痛舌红怕热的人。你可以取桑叶五克，菊花四克，鲜的梨啊，这个我们吃的梨子的皮30克，将桑叶、菊花、梨皮洗净，放入杯中，用沸水冲泡，焖个10到1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但是要注意的是，体质虚寒的、容易腹泻的，那不宜多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杏苏陈皮茶。适合呢，功效是温散润燥，适宜鼻干怕冷痰稀的人群。苏叶五克，甜杏仁8克要捣碎了啊，陈皮6克。做法：将苏叶、杏仁、陈皮洗净，放入锅中，加水500毫升，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煮15分钟，滤渣，滤掉这个渣之后饮用。但是呢，热性体质、喉咙红肿疼痛者就不适宜了。下面，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叫益灵祛湿饮，它是可以化痰祛湿，适宜那种就是舌苔厚腻、大便黏滞、身体困重的人。将薏米它是要炒薏米啊，就是炒好的薏米，应该是将炒薏米、陈皮、茯苓呢洗干净，放入锅中加水600毫升，大火煮沸之后再转小火煮30分钟啊，这个是有时间要求的，然后滤渣饮用。但是呢，阴虚津少、口干舌燥的人啊，大家就要来关注了，就不要多吃了，是吧？这个有些东西呢，我们确实还是要去了解它什么样的人比较合适，是吧？有一些东西可能它适合一些啊这个朋友，有一些呢，如果你是这样的症状，我们就不太建议大家再去，是吧？加重啊，去饮用了。下面说到的是参麦生津饮，它呢是有这个润肺生津，那么它适合咽干、干咳、大便干的人。你看，大便溏稀和这个干的人它是不一样的啊。沙参8克，麦冬6克，玉竹8克，干百合10克，将所有材料洗干净，放入砂锅，加水800毫升，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煮30分钟，很多都是大火，然后转小火煮30分钟，滤渣饮用。你可以加少量的冰糖来调味，少量啊，可以续开水冲泡，代水饮用。但是啊，脾胃虚寒、大便稀溏者不宜服用。你看，这就是区别吧。哎，来说说最后一个，题难了吗？没有朋友打电话了。叫山药莲柏健脾粥，它呢是健脾润肺、滋阴安神的，适宜秋分时节脾胃虚弱啊、肺燥干咳、睡眠不佳的人群。需要山药15克啊，就是我们在超市常见的，莲子10克，干百合10克，枸杞5克，大米60克。将山药、莲子肉、干百合、大米都洗干净，共同的时候加入这个锅中，加水适量，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至这个稠粥啊，就是那个粥非常稠的这样一个状态，最后加入枸杞啊，焖5分钟即可。但是啊，又但是了，腹胀、大便溏泻者啊，使用的莲子最好是少一点，不宜过多。所以说，其实，在秋分的时候啊，我们开始转变养生的方式了。秋分养得好，那秋冬少生病嘛。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推荐的五款这个叫什么食养的这个方式哈，喝喝这个相关的茶呀，吃一点这个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粥啊之类的都是蛮好的，但是呢我的每句后面都有一个但是哈，就是有些适合不同的症状人群，大家呢也可以在了解之后呢去搜索一下，问问小豆包之类的哈，找到适合你自己体质的这样一些方式去食养，我们不希望食养之后更加重了这个问题哈。好吧，我继续来说到，就是我们说到这个题目哈，我先把这四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那在这儿呢，依然是非常感谢我们就是奖品的这个赞助商吧。首先要特别感谢到依然是我们的这个三胖蛋瓜子哈，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221395来参与节目，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购乐盟各大超市啊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好，那我出点简单的题吧。

0: 在这出几道简单的题哈，这些题呢是属于判断对错的。我已经出了这个，有两道题已经被答掉，我现在还剩八道题哈。我出了这四道，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参与节目。是这样子啊，因为我出的这四道题呢相对是有难度，那这样我就一道题对应两颗瓜子，如果你能答得出来的话。好，下面要出到这几道题就超简单了。第一道题，就是说这个每年的10月1号是中国国庆节，正确还是错误？这个要选错了你真的是啊。还有五星红旗的底色是黄色，正确还是错误？中国有56个民族，正确还是错误？好，来，有请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哪道题有答案了？
1: 哦，那个你问我一下呗。
0: 你不听节目吗，朋友？
1: 不，我是昨天听过你的节目，然后答错了一半儿。我说我今天到点了，
0: 补上是吗？
1: 参与一下啊。
0: 行，那我给你出，出一道简单的，出一道难的，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行。第一道特别简单，每年的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正确还是错误？
1: 是正确的。
0: 对啊，你看正确的嘛，是吧？
1: 啊，
0: 好，这是一道题哈。下面给出一道题，其实你说它难吧，其实就看你记性好不好。但是这道题啊，这现在是您是昨天错一道，现在是两罐了吧？我现在出这道题，如果你答对了，我就送你两罐啊，我到时候让我们的这个导播记好了。
1: 谢谢您。
0: 西游记当中的玉兔精，她假扮的是哪个国的公主？你还记得吗？车迟国、天竺国、乌鸡国、女儿国。
1: 女儿国。
0: 西游记当中玉兔精假扮的是哪个国的公主？你不第一个应该把女儿国跑掉吗？
1: 我给听错了。你再把那个答案给我说一下。
0: 这我知道吧，玉兔精假扮是哪个国的公主？车迟国、天竺国、乌鸡国。
1: 这个是第一个，
0: 车迟国是吗？
1: 啊，
0: 确定吗？你不要 ABC 这样问我啊，这样的话我就不算答，不是能算你对了。我已经帮你去掉了一个错误答案了。
1: 是不是 ABC？
0: 对
1: 呀。
0: C 是乌鸡国，选 C 是吧？
1: 是。
0: B 是天竺国。
1: 是 B。
0: B 吗？确定吗？
1: 确定。
0: 最后一次问，又什么？又选 C 了？不是，您咱赶紧着，咱 ABC 咱选一个，我在你这已经耗了30秒，快1分钟了。
1: C
0: 什么？乌鸡国是吗？
1: 对。
0: 你在 B 的时候停一下不好吗？你说我问你说为什么改成 A 又是 C？ 天竺啊，你忘了他那个天竺少女的装扮，你忘了吗？你真的是，哎呀，
1: 时间太久了。
0: 确实，
1: 你看这个年龄就是不行。
0: 好吧，这样啊，那就是这样子，那就是今天也是答对一道，正好昨天今天合起来，咱两盒瓜子儿。好，感谢您参与，那先说再见喽。
1: 谢谢啊。
0: 哎，好，
1: 谢谢，
0: 再见。那个，这个你忘了他那个装扮吗？就是那个布灵布灵的那个黄色的那个衣服，那不天竺的那个天竺少女吗？好吧，我也没有办法了啊。这样，我再给大家1分钟时间来答题。今天我后面出的题很简单啊，正确与否的题目，大家不打电话吗？8255975等会儿8221395啊，对，8221395，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参与节目啊。西游记当中玉兔精假扮的是天竺国的那个就是公主天竺少女嘛，哎呀，好吧。然后其他的这个题其实难吗？也还好吧。我把这个答案给大家说一下，等待各位上线的时候，刚才我已经把题目出了，如果您知道答案来选一下正确与否就行。中秋这个词啊，它最早是出现于这个《周礼》这本书，我明天就出这道题，我看谁听节目。中秋一词最早是出现于哪本书当中？《周礼》。周礼，请记好《周礼》。然后呢，我还问了一道题，就是说《霓裳羽衣曲》他描写的是唐朝的哪位皇帝来向往神仙，去月宫见到仙女的这个神话故事呢？不是太玄、肃宗三个四个皇帝吗？我告诉你啊，答案是 唐肃宗。我明天还问唐肃宗啊，霓裳羽衣曲描写的是唐肃宗向往神仙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故事。唐肃宗，我明天还问。下一个就是北京天津啊，其实离我们都蛮近的啊。我们这个月饼的口味特点是什么？虽然我们现在加上奶豆腐奶皮子，但是相对来说我们是口味特点是素，荤素的素，对吧？北方呢其实粽子也是以素为主的，南方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腊肉呀，包括鸡蛋呀，是吧？他喜欢加这种馅。我们北方一般像豆沙呀、枣泥呀、什么五仁呀，是吧？然后那个粽子都是甜粽子啊。你见过加肉馅的吗？没有吧。所以啊，这个答案也很简单。这三道题我明天必问，但是明天又改成一罐一道啊，一道一罐啊，反正是大家关注。中秋最早见于《周礼》，唐肃宗霓裳羽衣曲跟唐肃宗有关系。京津月饼的口味特点是素的啊，荤素的素。好，今天的答题环节，我们上半段的卫生健康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拨打电话上线节目互动答题吧。最后一天啊，最后一天，我答案都给你了。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实还原了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激情历史。一部《我们是第一书记》，生动刻画了第一书记们扎根扶贫一线，用热血挥洒青春，用行动诠释奉献的感人事迹。我想用一个节目来讲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电波里的思政课，讲有意思的思政课。

0: 这是中国的交通。
1: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0: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2: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0: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1: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0: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2: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0: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2: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5: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个电波里的思政课哈，首先我们一起来听课。今天依然是行走的思政课，讲述的是四渡赤水。
6: 这是一场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这是一场人类战争史上机动战术的巅峰之作，这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当中的得意之笔。行走的思政课，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四渡赤水。这是一盘绝境中的生死棋局。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回军事指挥核心，此时的中央红军仅剩30,000余人，却深陷国民党40万重兵的围堵之中。当时的情况是，北有川军，西有滇军，南有黔军，东有中央军，赤水河谷两岸敌军碉堡林立，铁壁合围，红军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绝境。就是放在现在，开着卫星侦察，掌握全部情报，也不一定能够打好这一仗。硬拼是以卵击石，死守是坐以待毙。毛泽东却以非凡的胆识布下了一盘声东击西、机动歼敌的绝妙棋局，指挥红军在赤水河两岸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穿梭。一渡赤水，被迫避险，土城情报失准，敌军越打越多，果断西渡脱身。二渡赤水，一战扬威，瞅准空隙，杀个回马枪，再战遵义城，歼敌2师8团，打出长征最大胜仗。三渡赤水，调虎离山，红军在我现在所处的茅台镇渡口大摇大摆渡河，引得40万敌军一窝蜂的满山追。四渡赤水，千古奇谋，红军再次东渡赤水河，直逼贵阳，吓得蒋介石急调守卫金沙江的滇军驰援贵阳。毛泽东虚晃一枪，转头又向云南进发，摆出一副要攻打昆明的架势。这下滇军也慌了，仓促回防昆明。就这样，国民党的部队被毛泽东调得团团转，于是红军抓住空档，立刻挥师北上，彻底冲破了敌军的包围圈。1960年，英国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华，他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与世界任何伟大战役媲美。毛泽东却摆摆手说，三大战役算不了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平生最得意之笔。西点军校将四渡赤水写入了教材，也曾经有美国的将军当面请教毛泽东，您指挥四渡赤水最核心的秘诀是什么？毛泽东从容地回答，8个字，实事求是，灵活机动。我们没有固定的打法，敌人强我们就避，敌人弱我们就打，敌人以为我们要往东，我们偏往西，敌人以为我们要往北，我们偏往南，打仗不 是硬拼，打的是主动权、判断力和民心。毛主席的得意之笔是智慧之笔、勇气之笔、胜利之笔。中外名将的惊叹是对中国革命奇迹的敬畏，更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折服。今天，这份烽火里的智慧和勇气依然激励着我们，绝境不绝望，劣势不退缩，以智破局，以勇克敌，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没有实现不了的胜利。
5: 好了，我们一起来分享了第一堂思政课，下面这课呢由我来讲，一堂从红色家书读起的思政大课，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近日由吉林省委教育工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与人民网吉林频道联合打造的同上一堂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思政大课，通过人民网加客户端直播，广大观众是相约云端，共同走进那段波澜壮阔的抗联岁月。本次思政大课立足东北抗联革命史实，特别选取两封与东北抗联有关的红色家书。第一封，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一封迟到了20年的家书，

是赵一曼写给儿子的信。了解赵一曼辉煌又壮烈抗日故事的人有很多，但真正知道赵一曼这封遗书内容的人却是少数。因为这封遗书是在他牺牲十多年之后，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在日伪档案中发现的。抗联将士们和普通人一样，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泪的父母儿女，可是在他们身上更有信仰、初心、使命和担当，而这样一种精神也被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

这是第一封哈，第二封。爷爷，您早早的走了，我很遗憾未曾当面聆听过您的教诲，但您留给我们的严要求、重责任、懂知足的良好家风代代传承，早已深深刻印在我们晚辈的心中。作为您的孙子，每次回到老家参观学习，或是奔赴靖宇县工作，我都会利用各种机会宣讲您的事迹，弘扬您舍身忘我的革命精神，以此激励我们继续奋发图强。这是杨靖宇的孙子马继民写给爷爷的一封信，令无数观众为之动容。这里面我们稍微加一句哈，这个就是马继民呢，他说他的母亲珍藏着一块桦树皮，那是1958年他跟他的父亲从就是杨靖宇牺牲的地方带回的。现在这块桦树皮已经成为他们全家的传家宝了，承载着他们的优良家风。曾字里行间触摸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于家风绵延中汲取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一封封家书，纸短情长，承载着抗联将士对于亲人的牵挂，更映照着他们舍家为国的赤子之心。红色家书是理想信念教育的鲜活教材，它没有空洞的说教，而是以真实的情感、朴素的语言，展现革命先烈在国难当头时的抉择与担当。课程呢，是以红色家书为切入点，为同学们解读两封东北抗联时期珍贵家书，回望白山黑水间的艰苦抗争，品读革命先烈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大义，感悟红色家风的代代传承，激励青年学子更续抗联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新时代哈，以思政大课形式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对未来的期许。通过云端的直播，广大观众在红色家书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英雄家风里汲取奋进力量，东北抗联精神在新时代绽放着更加璀璨的光芒。

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0: 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俩活儿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好了，今天的电波里的思政课呢，到此也要告一段落了哈。也希望各位在每周三的时候与我们来共同在线上，通过这个电波传递的方式去分享不同的思政课的这样一些内容哈。好，今天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继续，拜拜。

梦想前。有人用奋斗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4: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5: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

0: 李华坡如何自救。玉华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淤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那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轻快的节奏带给大家在秋日里的又一份问候。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欢迎各位关注西蒙荣媒的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问候大家，我是主播阿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舒编。
0: 我们今天呢在秋分时节向大家问好哈。那众所周知，我们的《缤纷生活家》呢，从2026年8月1日起，与《多彩夕阳》呢合并成为了全新的节目套系。那么我们呢每天也是分板块和大家一起感受不同的生活的侧面，还有一些引领服务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首先第一站呢是阿蒙为大家主要送出的一档推送节目，叫做耳听八方。那既然今天说到了秋分时节哈，咱们就好好聊一聊中国人在骨子里对秋分赋予的一些浪漫的含义。
1: 没错，可以说啊，我们缤纷生活家节目涵盖政治生活啊方方面面。那么在最后的板块多彩夕阳呢，向老年朋友啊要提供一些口腔保健的知识，还有我们日常生活的老年饮食当中的养生第一课，就是选对食材啊。
0: 没错，所以呢两档节目哈也是为大家分别送出不同的关怀，也希望呢大家可以跟随我们的节奏，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那另外呢，我们的节目还会有很多的碎片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像我们在天气方面的一些关怀哈，那就是天气早知道，还有像公益信息等等，涵盖的是生活啊，还有老年服务等等环节当中。总之呢，希望我们的节目真正像节目的名称一样，带给大家不同的缤纷生活。好，我是阿蒙，
1: 我是舒编。
0: 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节目的第一站，走入到的是耳听八方。
1: 稍后

0: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好，耳听八方继续为大家送出秋分的问候，欢迎回到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播阿蒙。那当秋风拂遍山河，昼夜均分朝夕，寒暑呢自此平和。在2026年的9月23号，我们终于迎来了温柔

0: 我的秋分，那在今天哈，我们想和大家一起呢分享一下这些悄悄话，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真正的东方浪漫。古语有云啊，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那么作为秋季正宗的节气啊，秋分不仅仅是自然时序更迭的刻度，更是承载着万千趣味的传统，也镌刻着人间烟火的文化节点。 那么褪去了春日的稚嫩，夏日的热烈，秋分啊也自带着温润和平和的气质，尤其是全国各地有着各式各样的鲜活有趣的民间习俗，甚至有一些习惯哈能够跨越千年流传到今天，所以呢这些种种让这个秋日的节气也充满了独属于咱们中国人的温柔和诗意。
1: 首先呢，古人以捂日为以后，三候为一气，为秋分呢也划定了专属的时候的浪漫。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在秋天，一候雷始收声，那么春夏时节雷声阵阵也是阳气升腾的蓬勃生机，秋分阴气渐盛，雷声悄悄隐匿，也宣告了燥热盛夏的彻底落幕，也就是说啊，您这个时候是绝对不可能看到雷阵雨，听到雷声的。那么二候蛰虫胚户，什么意思呀？那大地小虫敏锐地感知到了气温的变化，它们呢不再暴露自己的身体了，纷纷地钻进土层，用细软的泥土来封堵了巢穴的洞口，小心翼翼地筑起了温暖的小窝，静静地蛰伏来静待寒冬来临。那么第三呢，就是三候水始和，和呢是干涸的和哈，那秋日的降水量绝对是要偏少的，我们看到河湖溪流慢慢地褪去了汛期的丰盈， 今天也有很多的古人和我们一样哈，望着月光，望着月亮，望着这不一样的秋日繁华。那说到这里啊，很多古人说，我不能光看啊，我得记录啊，我给自己呢找点乐子。于是乎呢，民间啊，在远古时期到现在，从先民时期传过来哈，一直流传着秋分稻，蛋而俏的趣味俗语。这个树蛋，很多朋友说我不了解，来，我来带您感受一下哈，这个有趣的小游戏。首先呢，它是老少皆宜的，那趣味性很好。每到秋分这一天呢，家家户户会上演一场热闹的树蛋大赛，大人和孩童齐聚一堂，挑选了圆润的新鲜的鸡蛋，然后呢屏住呼吸，凝住你的眼神，尝试着把鸡蛋稳稳地立在平面之上。那民间有传说哈，秋分呢是昼夜平衡的，天地之间的引力也是均匀的。哎，这个牛顿有话说哈，它是真事儿。所以说呢，这一年当中什么都是一分为二，也是公公平平。那么你这个鸡蛋呢，竖起来的几率也变高了。其实啊，这个竖蛋无关玄学，它考验的是啥呢？咱们每个人的耐心程度，还有细致的观察力，找准鸡蛋底部微小的支撑的支点，轻轻地调整角度，圆润的鸡蛋呢就能稳稳地站起来喽。那在成功竖蛋的瞬间，你呢有一种非常大的愉悦感哈。小小的立蛋游戏，寓意啊，事事讲求平衡，岁岁追求圆满，也寄托着人们对于顺遂和安康的美好的期许。很多朋友说哈，这今天我有事儿干了，我去煮个鸡蛋。对，忘了跟您说哈，竖的这个鸡蛋呢，要煮好的，它更容易立起来。图个好彩头嘛，是不是？那么中国人呢，其实是有着自己天大的事儿的。怎么说啊？民以食为天，在秋天里啊，尤其秋分这一天，我们要喝一碗秋汤。 顺应时节来食补养生是秋分流传已久的民间传统啦。比如说在这个广袤的岭南地区哈，就是吃荔枝的那个地方，他们有说法哈，吃秋菜喝秋汤啊，烟火味十足。每逢秋分的清晨，当地的百姓呢便结伴奔赴到了郊外的山野当中，他们要去采摘翠绿的野菜，那么当地人呢把它亲切地称之为秋碧蒿。那么新鲜的秋菜哈，质地清爽又清甜，是专属于秋天的天然食材。人们把这些秋菜呢洗净切段，搭配鲜美的鱼片，熬成浓郁的秋汤。哎呀，我最喜欢喝鱼汤了啊，很香。民间老话有常说啊，秋汤灌脏，洗涤肝肠，合家老少平安健康啊，这是一套一套的。所以说呀，秋分气候干燥，如果说呢有秋燥了，你们喝一碗温润清甜的秋汤，就能滋润身体，缓解秋燥，也承载着百姓祈求阖家安康、四季无恙的朴素的心愿，真的是老百姓啊刻在烟火里的秋日的养生智慧。说到这里，很多朋友说我今天又有一道菜了哈，买鸡蛋然后呢做秋汤。没错，咱们就跟着这个民俗走哈。那说到民俗呢，其实众所周知，秋分时节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另外的一个不成文的节日，叫做丰收节啊。农耕有民俗哈，这里也藏着庄稼人的丰收期盼。秋分呢源自于农耕文明，留存着许多接地气儿又有有趣的一些田园习俗，比如说送秋牛还有粘雀嘴儿，就是最有烟火气的两项传统。那么这个送秋牛啊，很多朋友说我不太理解，它是旧时啊乡村热闹的秋日活动。这民间啊有些手艺人呢，他手持印有耕牛五谷田园风光的秋牛图啊，走街串巷找到各家各户，他们即兴编唱朗朗上口的吉祥歌谣，句句歌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岁岁丰收，言辞呢是朴实又喜庆的。这个户主啊一听，呵，这吉祥话真上口，于是说呢，感谢你给我带来的好彩头，送上对方一些粮食糕点作为答谢。这热闹的场景呢，就为秋日乡村增添了满满的烟火气息了。那么粘雀嘴呢，这个更有意思哈，它是属于呢守护收成的可爱习俗。大家知道啊，这秋分前后呢，很多的稻谷是成熟了，瓜果味儿啊真的是很飘香。那为了防止麻雀啊它去啄食这个田间的庄稼啊，农户呢会煮上软糯香甜的汤圆，然后呢用竹签串起来，像糖葫芦一样哈，直接插在了地头上，寓意呢粘住这个麻雀的小嘴巴，守护咱辛苦耕耘的丰收成果。而且大家可能有些这个玄学的意味哈，发现这鸟啊还真就不啄庄稼了。所以说呢它很有意思哈，讨好了麻雀，也守护了咱们的庄稼的安康。充满着童趣的古老习俗呢，也藏着古人对土地的敬畏，还有对收成的一份珍视。很多朋友说哈，这有意思啊，比这个西方人的这个什么稻草人啥的有意思多了。没错，你看给哪个小鸟喂汤圆的呀，那就是可爱的小农户了。那另外呢，大家知道哈，过了秋分马上就是什么呀，是中秋节了。那么很多人不知道哈，如今的中秋望月盼团圆的这个习俗源头呢，其实往前推就是古老的秋分祭月礼。那古时呢它有礼制，讲究的是春祭日秋祭月啊，大家可能这个时候呢也会联想到很多哈。没错，秋分呢是正统的祭月佳节。古人呢他有这样的想法哈，觉得说这个月神啊他掌管的是人间安宁、四时的风物，所以说呢在这里呢他决定在秋分时节举行庄重雅致的祭月仪式，祈福望月啊，祈的是什么呢，岁月平和，人间安稳。但是秋分呢依据节气的推算，每年日期又不太固定，很难遇见这个圆满的圆月。比如说十五的月亮它可能16圆，可能17圆，着急啊，十四给你提前圆了怎么办呢，这无月去拜月难免缺憾，拜不对时间又觉得很难受。所以啊，久而久之，人们呢就把这个祭月仪式呢迁移到了月满的8月15，因为按概率来说还是8月15的月亮比较圆嘛。于是乎呢它慢慢的推演变成为如今阖家团圆的中秋节啦。那习俗呢看起来是有变迁的，但是国人望月思亲， 祈愿团圆的美好初心呢，却是从未改变的。如今啊，我们听到这里呢，您可以看到的是秋分，它呢已经被定性为了中国农民的丰收节。这个时候呢，大家难免想到金秋万里，稻浪翻滚，瓜果满枝，大地呢是遍地丰收盛景。而千年的民俗流转，从趣味树蛋、温润秋汤，再到田园的祈愿、古老的祭月，这秋分的每一项传统啊，我觉得都是自然和人文的完美体现和交融。尤其呢，想到这不疾不徐的秋风呢，它呢是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完整的时节。因为呢，今天啊，昼夜分两半，这源远流长的民俗呢，也拼凑出了独属于中国的秋日浪漫，让平凡的秋日时光又温柔又治愈。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也是感慨万千哈。没错，这样热闹的场景呢，也是让大家想到了很多。因为呢，众所周知哈，我们现在还能够把很多的美好提上日程，完全是因为我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支撑着我们，有着幸福美好的生活。而且呢，马上就到了双节，很多朋友呢，既要享受轻松愉悦的假期氛围，又更想要在心中把这份对祖国的祝福去歌唱出来。好，最近呢流行一首歌哈，大家可能听到了很多的版本，我们来听到的是最早的原唱者汤灿老师带来的这首《祝福祖国》。来吧，跟着音乐轻轻起舞，来迎接这份美好的秋日祝福。

0: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预知天气，方便出行。好，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为您发布的未来二十四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旗县方面，巴彦湖朔镇晴间多云，3度到17度；乌俩斯泰镇晴间多云，3度到17度；巴拉格尔高乐镇晴间多云，4度到17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8度到18度；马杜拉图镇晴间多云，10度到21度；二林浩特晴间多云，9度到23度；塞克塔拉镇晴间多云，12到24度；仙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1到23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5度到22度；宝昌镇晴间多云，7度到22度；上都镇晴间多云，9度到23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7度到25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锡林浩特市今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是7度，最高气温是20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缤纷生活家为大家送出的是公益广告信息，还有服务老年生活的多彩夕阳，感谢您的继续留守。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儿。
1: 那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

0: 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2: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2: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1: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打快板，小连天，节约用水，记心间，水资源贵如油，一点一滴不能丢，
4: 洗脸水存起来，
5: 冲冲厕所拖拖地，
6: 洗头洗澡洗衣服记得随手关冷透，
7: 洗水果盆间牢，别让清水白白跑，
8: 大工厂要记牢，节水技术要提高，
9: 节水不是喊口号，实际行动最重要，
10: 一人节约一滴水，守护北疆我先行。
11: 今天你节约用水了吗？
12: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3: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2: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3: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3: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那么前不久呢，国家卫生健康委编制印发了全国爱牙日的一个重点人口口腔健康的核心信息。那么针对老年人口的口腔保健提出了一些必要的要求。首先比如说早晚要刷牙，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以及饭后及时的漱口这样的好习惯。每天呢使用含氟牙膏刷牙两次，每次至少两分钟。那么其中呢，晚上睡前刷牙就显得尤为的关键和重要。刷牙以后不要再进食了。那么刷牙的时候呢，要注意清洁暴露的牙根，预防根面龋。同时呢，要避免大力的横刷，以免损伤牙齿和牙龈。老年朋友应该选用的是比如说软毛的牙刷，每三个月要更换一次。那么刷毛变形外翻的时候呢，要及时的更换，做到一人一刷一口杯。刷牙难以彻底清洁牙齿的缝隙当中的牙垢，那么应该每天还要使用牙线或者呢是牙间吸刷清洁牙齿的缝隙，预防邻面龋。选择牙刷的尖细的牙刷，刷牙的时候要根据牙缝大小选用合适的型号。使用的时候呢，也不要强行的进入牙缝，以免损伤牙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老年朋友的是种植牙还有固定的假牙以及活动假牙，与天然的牙齿一样，需要每天来进行清洁。那么种植牙和固定假牙周围，它也容易存留食物残渣和细菌，应在刷牙的同时呢，要配合使用牙间吸的牙刷还有冲牙器等等这样的设备。那么活动假牙也应该呢在每次餐后摘下进行清洗，睡前摘下以后浸泡在凉水当中，或者是用假牙清洁剂来进行浸泡，次日呢用清水冲洗干净以后再进行佩戴。那么长期的摄入过多的高糖高脂高盐食物，既会增加身体的肥胖，还有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等等全身性的疾病，也与龋病还有牙周病等等口腔的疾病密切相关。因此呢在这里应该是建议老年朋友科学的进行一些膳食的模式，多吃新鲜的果蔬减少甜食和碳酸饮料的摄入量以及频率。经常摄入高糖的食品，过多的饮用碳酸的饮料非常会容易引发龋病，或者是导致牙齿的敏感度。每天呢使用含氟的牙膏刷牙，定期的接受专业的涂氟，都是呢非常安全有效的一个防龋的措施。老年人牙根暴露的比较多，容易发生根面龋，局部这样的涂氟同样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的作用。建议每3到6个月接受一次专业的涂氟，由专业的牙科医生为牙齿涂氟化物预防龋齿病的发生。还有就是牙周病可以说是导致老年人牙齿短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如果说出现了牙龈红肿出血，还有口腔异味、牙齿松动移位等等这些情况，需要您呢及时的就诊检查是不是患有牙周病，并且呢要进行一个积极的治疗尽量保留我们自己的天然牙。那么牙齿缺失以后，还要进行一个及时的修复，以维持一个牙列的完整，恢复口腔的功能。一般在拔牙2到3个月以后就要进行牙列的修复了，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活动的义齿、固定义齿或者是种植等等多种的修复的方式。 那么口腔疾病啊，早期大多没有非常明显的症状，不容易察觉到。那么定期检查的意义呢，就是在于尽早的发现问题，及时的治疗，来预防啊疾病发生的发展情况。建议老年人呢，每年至少接受一次的口腔的健康检查，并且啊提倡每年要洁牙一次。医生呢可以对牙齿以及牙周组织还有口腔黏膜进行检查，判断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来进行检查，采取啊一些预防的措施，或者是来进行一个基本的治疗。已经接受治疗的老年朋友应当遵照医生的嘱托，要按时的进行复查。
1: 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2: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3: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4: 说一句家常话，
3: 哼一段戏曲小调，
4: 回味人生。
3: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4: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3: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5: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换，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不开优质的奶源。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

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西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雨晴烟晚，绿水新

0: 水户田江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不羁小流，无以成江海。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每到春节，人们牵挂着的年味是什么？是忙碌一年辛勤劳作的收获，是用剪刀划过的每一个瞬间，是亲人团聚的每一个瞬间，是用毛笔书写祝福的每一个瞬间。
8: 一二三，
7: 年味儿是一种记忆和期盼，一年之色始于红，红是开端，意是希望。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4: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也要通过电波向您问好，提醒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声音，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九月十九日是中国爱马日，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菊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0: 好，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为大家继续呢来介绍一下参与节目的两种方式。
1: 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喜欢也非常熟知的一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每天十一点钟为您准时开启04798221395，
0: 还可以通过西蒙荣媒客户端留言的方式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与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传递在您手边的信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邀请您的准时光临，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最新的天气预报。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首先呢，我们来了解到的是在中秋期间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中秋节假日期间，我盟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有一次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具体预报如下。九月二十五日，全盟多云转晴，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有分散性小雨，四五级西北风。
1: 九月二十六日，全盟是多云见晴，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沦陷，有小雨，四五级偏西风。
0: 九月二十七日，全盟多云转晴，五级西北风，东部南部地区清晨伴有霜冻。我们一起关注到今天白天全盟是晴见多云，四五级偏西风。
1: 明天白天全盟是晴转多云，其中在乌拉盖东中沁旗的东部、西乌中沁旗的北部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雨，西南风五级。
0: 明天到后天西北风四级，全盟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下面是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二十度。巴彦湖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十七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十七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十七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十八度。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二十一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二十三度。萨罕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二十四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二十三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二十二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二十二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二十三度。多伦纳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二十五度。

0: 号都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贝子庙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0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7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5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14度。泰布斯御马苑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阿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阿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为0级，原地感觉舒适。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依然是晴见多云，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好，接下来呢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24小时全蒙晴见多云，有4-5级偏西风，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呢是2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1: 48小时全蒙晴转多云，乌拉盖东中沁旗西部、西乌中沁旗北部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有小雨，西南风5级。大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1级，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0: 72小时全蒙是多云转晴，4级西北风，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是为2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
0: 今年1到8月份，全蒙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87.5亿元，同比增长30.8%。
1: 中秋将至，锡林郭勒奶酪、锡林郭勒羊两大区域公用品牌热销。锡林郭勒奶酪萌萌店创新推出12种口味奶食月饼，线上线下突破50,000元的销售额，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绿达肉业的锡林郭勒羊礼盒凭借天然品质受到消费者欢迎，成为节日送礼佳品。
0: 9月21日，20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顺利发车，中欧班列中通道今年通行量突破3500列。截至到9月20日，口岸中欧班列货运量332.08万吨，同比增长25.11%，创同期历史新高。现有76条线路，通达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
1: 日前，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正抢抓工程建设黄金期，全力冲刺10月底并网目标，为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的新动能。
0: 近日，镶黄旗妇联组织实施的2026年母亲水窖集中供水工程正式投运，有效解决项目区牧民饮水难题。自2017年以来，镶黄旗妇联连续10年争取落地母亲水窖项目，累计获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660余万元资金支持，项目覆盖3个苏木镇、19个嘎查、35个浩特，惠及342户、1324人，解决45401头只牲畜安全饮水问题。
1: 近秋9月，苏因特左旗活畜交易市场迎来出栏旺季。宝因图柴达木市场自9月8日开市，日均成交活畜200头，产品远销山东。市场规范收费经营，截至目前，全旗牲畜出栏48.14万头只，有效畅通产销渠道，带动牧民增收致富。
0: 据自治区农牧厅消息，内蒙古近日上线2种一键通平台，着力破解农牧民选种信息不对称、线下示范平台覆盖半径有限等难题。农牧民扫描2种一键通二维码，便可以跳转进入到看和选种粮畜优选2款小程序。
1: 近日，民航局空管局航线情报服务中心发

0: 布休订计划。呼和浩特圣乐国际机场全套航行图将于11月26日生效，标志机场通航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作为内蒙古首座 4F 级国际机场，圣乐机场可保障空客 A380 起降，将打造北方重要航空枢纽。京津冀机场群主要备降机场及一类航空口岸，航图生效不等于当日通航，正式通航时间另行发布。
1: 9月21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持续深化中国东盟经贸交流。
0: 9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政处分24494人，这是连续第156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 25号将会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颇具特点，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日凌晨0:49，属于较为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0: 截至今年8月底，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在17个试点县中，已有29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较好完成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
1: 9月21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对外发布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持续回暖，全年演出19.87万场，实现票房174.42亿元，接待观众近8800万人次，3项指标均保持正增长。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这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利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利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6苏庄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4: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7: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9: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0: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1: 学习、
10: 就业，
1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这里是供求热线，每天十一点钟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有约。如果你有任何供与求的信息，可以发布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再把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我们来关注到一位朋友要对外出租的是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办公楼，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位置是在

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大院办公楼对外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可以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对外出租的是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和办公楼，面积是500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有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对外出售老职业学院东奶牛新村，是1100平米的一套大院，院里面呢是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养殖、种植、加工、使用都可以。通行是十分的方便，重要的是证照齐全。1360479-8379。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是一套1100平米的大院，对外来出售，院子面积是有1100平，院里面呢有3间大房，还有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或者是中小型企业加工、种植、养殖、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重要的是证照齐全。1360479-8379，1360479-8379。新源小区 A 座白马饭店的路东是一套面积是77.42平米的一楼。新源小区 A 座白马饭店的路东77.42平米的一楼对外出售，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1332709-7177，1332709-7177。好的，来看到的是我手边的信息内容。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行程，一起来参与进来。好的，来看到的是出售的信息，宽城小区7号楼170.73平米的房子对外出售，楼层好，而且采光也很好，最主要的是暖气热乎，是个毛坯房。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67492484，1367492484。这是对外出售的是宽城小区7号楼的房子，170.73平米，暖气热乎，而且这套房子呢还是一个毛坯房。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67492484，1367492484。继续来看到的是热线方面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租的是第六中学对面的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这套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女士，1319067-2333，1319067-2333。这是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包物业和取暖费，具体租金呢来联系一下1319067-2333，1319067-2333。继续来看到的是孙先生的信息，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出售价格呢可以来联系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这是孙先生的信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售的是新源小区，具体位置呢是在白马饭店的东侧，面积是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出售价格来联系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 出售方悦名都143平米的二楼，位置是在方悦名都，一套面积是143平米的二楼出售，全屋定制，精装修，价格78.8万。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全屋定制，精装修，售价是78.8万，1584991-9797，1584991-9797。位于白银西路。

0: 单位食堂，位于白云希乐的收费所单位食堂需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白云希乐收费所单位的食堂要招聘主厨和辅厨，女性年龄不超过60周岁，男性年龄不超过65周岁，最好是两口子。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交五险包吃住，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的人员可以优先考虑，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15034960862，15034960862，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对外来出租望叶新居75平米的一楼一套，位于望叶新居有一套75平米的一楼出租，租金面议13674894315，13674894315。还有一位朋友是出售草原绿山小区，在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的电梯楼120平米的7楼，草原绿山小区在苏尼特左旗120平米的电梯7楼出售，有品牌的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能够办理贷款，房本已满5年。13847920007，13847920007，联系人是赵先生，位置在苏尼特左旗的草原绿山小区，是一套面积120平米的电梯7楼，需要出售，品牌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房本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13847920007，13847920007，取得联系。
1: 尾号是7848，这位朋友的出租出售信息，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是对外出售的是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电梯7楼，具体价格面议。另外呢，还有一套房子是对外出租，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这套房子，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3848597848，这两套房子的联系方式呢都是13848597848。对外出售的是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电梯7楼，另外呢还有一套房子是在广电的家属楼86平米对外出租，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具体的租金呢可以来联系13848597848，13848597848。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租或出售富华裕民苑临街商铺，上下两层167.32平米，已经网签了，出租出售均可。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947937589，13947937589。对外出租出售的是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是168平米，已经网签了，出租出售均可。联系电话呢，这个价格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37589，13947937589。可笑我在无心要炸天边的心。来看到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的是蒙富右东侧70平米的2楼，租金呢是每年9500元。对外出租的是蒙富右东侧的房子，是面积是70平米的2楼，每年租金是9500。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5947290444，15947290444。这是对外出租的是蒙富右东侧的房子。如果说最近有想要在附近想要来租房子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套房子，70平米的2楼，面积和楼层都还是不错的，租金是每年9500。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拨打15947290444，15947290444。
0: 出租位于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3楼，和谐家园面积是108平米两室一厅的3楼，能够拎包入住，租金19000，包括取暖费。房子的位置是在和谐家园，出租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一套3楼，年租金包暖是19000。联系电话13947982424，13947982424。我们看到一位朋友是要

0: 通过节目准备出租出售一中附近广场的附近是蒙古幼儿园西70平米的三楼，出租或者是出售都可以。房子的位置是在一中附近广场东蒙古幼儿园西，这套房子面积70平米的三楼，新换的窗户，带有小房和地窖，房本已满5年，租金是9000，售价是26万。13847908603，联系电话是13847908603。还有一位朋友，位于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车间库房，想要对外来出租，土地面积是有2万平米，建筑面积是4000平米，大小库均有。13084798855，13084798855，想要出租的是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车间库房大院，土地面积是2万平，建筑面积是4000平，大小库均有，可以分租。13084798855，13084798855。
1: 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给三口人做一顿午饭，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联系电话呢是13947902851，13947902851。对外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给三口人只需要做一顿午饭就可以，具体工资呢我们可以来联系13947902851，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这是一则招聘的信息。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信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报物业和取暖的费用，18004798885，18004798885。继续来看到的是尾号是9797这位朋友的信息，对外出售的是方悦明都小区143平米的2楼，而且这套房子呢还是一个精装修，没有入住过，具体的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来记录15849919797，15849919797。
0: 白银西乐牧场家庭牧场要招聘的是一家子牛倌，白银西乐牧场的家庭牧场要招聘一家子牛倌，不怕脏不怕累，能够吃苦耐劳，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必须会开铲车，干活干净利索，爱护牲畜，责任心强，可以驻场，工资待遇面议。13847925784，13847925784，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招聘的是白银西乐牧场家庭牧场的牛倌，需要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同时呢必须要会开铲车，干活要干净利索，服从安排，可以驻场，联系电话拨打13847925784，13847925784。同时一位朋友出租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现有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对外出租，家具齐全，拎包入住。13514798136，13514798136。
1: 尾号是23333这位朋友的信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来联系13190672333。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78平米的电梯4楼，房子呢是精装修，具体的租金呢可以来联系一下13190672333，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可以来联系13190672333。继续来看到的是孙先生的信息， 对外出售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出售价格面议，联系人呢是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这是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这套房子，全套的家具家电。具体的出售价格可以来联系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快来小伙们投名狂想曲吧。
7: 一百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9: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7: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9: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7: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 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3: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4: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15: 生活、
16: 学习、
15: 就业，
16: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7: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8: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9: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6: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4: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和您不见不散。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今天的信息内容，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行程，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搜索西蒙荣媒就可以了。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的信息， 要出售的是2013年的大众迈腾保险验车，都是全年出售价格是3万元。 另外呢还有一辆车是2012年的别克商务 3.0 的旗舰版，个人的一手车是银灰色的，这个保险验车也都是全年出售价格同样是3万元。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 175-4791-9888， 175-4791-9888。 出租的是蒙富右东侧2楼70平米的这套房子，每年是9500，联系电话是159-4729-0444。 对外出租的是蒙富右东侧的一套房子，建筑面积是70平米，二楼每年租金是9500，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59-4729-0444，159-4729-0444。 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479。

0: 9-8885，租金呢面议是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1: 求求老天淋湿我的双眼，冰冻我的心，让我
0: 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家具家电都是非常的齐全。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来记录有两部：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一部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这是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这套房子呢家具家电都是非常的齐全，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来记录一下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一部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
2: 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呢也是要暂告一个段落了，还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可以在每天的相同时间走入到我们的节目。
0: 在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温馨提示。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日呢是中国爱马日，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菊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2: 各位，这里是供求热线，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0: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宋特左旗实施以路治沙模式，实现生态改善与民生提升同频共振。
1: 9月22号，西蒙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闭幕。
3: 9月21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采访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苏尼特左旗实施以路治沙模式，把川沙公路建设作为防沙治沙的重要工程，以路网牵引生态治理，以治沙工程带动牧民增收，实现生态改善与民生提升同频共振。西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石梦超、王淑荣报道。
4: 苏尼特左旗境内混上达克沙地面积861.6万亩，占全蒙沙化面积35%。塔日戈纳尔嘎查牧民乌尼尔巴特尔过去草场沙化，流沙侵蚀，出门只有沙路，拉草料卖牲畜运费高。随着全旗沙地综合治理推进，他参与以工代赈治沙，川沙公路也修到了家门口。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戈纳尔嘎查牧民乌尼尔巴特尔。
5: 现在路通了，沙也治住了，成本降了，出门也方便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4: 治沙中，当地坚持谁的草场谁治理谁受益，推行合作社加牧民联合治理。以工代赈吸纳沿线牧民参与沙帐铺设、植被补植、道路管护。2024至2025年，全旗防沙治沙项目累计吸纳劳动力2873人，参与牧民人均增收1.81万余元。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戈纳尔嘎查党支部书记阿木古楞：
6: 今年修成这条川沙公路以后，牧民治沙工作也更便捷了，同时对当地的牧民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
4: 今年苏尼特左旗共投入3300多万元，启动建设两条总里程49.1公里的川沙公路，工程于4月开工建设，预计10月初全面完工。随着川沙公路向沙区延伸，苏尼特左旗草场沙化扩张态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场盖度、草群高度稳步提升，实现从治沙到治富，生态效益持续转化为民生红利。苏尼特左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樊晶晶：
7: 川沙公路修通以后呢，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草场上，牧区公路由以前的树状结构向网格化转变，逐步形成以路化区、路定沙阻、路进沙退、路通夜兴的发展格局。
3: 西蒙融媒记者刘耀华、梁美国报道。9月22号，西蒙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锡林浩特闭幕。会议听取和审议审查了蒙人大工委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依法依办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行署关于2025年度蒙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等8个报告，并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开展了专题询问。副盟长孙振江到会听取工委组成人员对相关报告提出的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持续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一法一办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求，切实维护好我盟产业安全。要牢固树立预算法定意识，切实抓实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注入动力。要牢固树立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意识，持续提升

0: 司法、执法、法律服务协同效能，以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助推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做出西盟贡献。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盟委工作要求，对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各项指标，紧盯进度，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为持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道利亚、苏立德、包雷明、方明报道。
2: 采访团首站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实地参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展厅，深入了解企业将电力服务与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展馆系统展示了1947年至2026年间民族工作的珍贵史料，通过340多张纪实照片和40多部专题视频，全景再现了一代代蒙甸人与草原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温暖故事。截至目前，基地线上线下参观量已突破300万人次。采访过程中，国家的孩子毛登供电所退休农电工斯琴巴特尔40多年扎根牧区服务牧民的事迹深深打动采访团成员，生动展现了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依托三融四育五场景工作体系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扎实成效。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供电公司毛登供电所退休职工斯琴巴特尔：
3: 这是1959年来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我来的，这是我的家乡，我哪里不想去。我现在退休了，我们说了一个承包一个徒弟，我现在我培养他干了，我说你给老百姓们好好干，一心一意干。
2: 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供电公司毛登供电所职工陈豹：
4: 我师父教会了我如何和牧民打交道，和经常叮嘱我要真心实意地为牧民办实事，解决用电难题，用实际行动去扎根草原，搞供电服务。
2: 北京日报社记者胡德成：
5: 今天听到斯琴巴特尔老人的故事，我特别的感动。他是国家的孩子，然后他留在草原，回报草原，这种跨越血缘的深情，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体现。
2: 采访团还了解到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赋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助力民生改善的务实举措。十四五以来，企业累计为8504户偏远农牧户接通网电，助力苏尼特左旗羊驼养殖基地实现电力容量从20千伏安到200千伏安的10倍升级，以稳定电力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中国文化报记者陈雨涵：
6: 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北疆草原深厚的民族团结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将电网建设、民生服务、产业赋能与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合，一代代电力人扎根草原，薪火相传，用光明守护边疆，温暖民心。
2: 接下来，采访团还将深入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等地进行实地探访，共同见证锡林郭勒草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锡林郭勒盟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苏月松：
7: 我们盟委行署立足1555规划，我们提出了全面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明年的合适的时候，我们要推出我们这个10个EP的这个成果。
0: 眼下，西乌仲沁旗秋季牲畜出栏工作全面铺开，各活畜交易市场内购销火热，屠宰加工企业开足马力抓紧生产，处处呈现着牧业丰收的喜人景象。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8: 清晨，朝格图活畜交易市场已是人声鼎沸，每周三场集中交易，场场火爆，单场牲畜交易量达300至500头只。来自辽宁、山东、河北等地的客商如期赶来，选购优质乌珠穆沁牛羊。 登记核验、称重计量、现场交易，各环节高效有序。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塞温多尔嘎查牧民额日登毕力格。
9: 今年牛价可观，市场行情平稳，我们牧民抢抓有利时机，有序出栏，在合适价位适时出售牲畜，同时依照草场宰畜量合理留存基础畜群。
8: 近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坚持生态优先，将适时有序出栏作为降低草场宰畜压力、优化畜群结构、促进牧民稳定增收的关键举措。今年当地落实奖励政策，推行羔羊季节性出栏补贴，引导冬羔、早春羔提前出栏，补贴周期内已屠宰冬羔7.14万只，发放补贴1161.83万元，惠及6个苏木镇642户养殖户。截至目前，累计出栏大小畜46.91万头只，全旗4处活畜交易市场累计交易大小畜24.76万头只，5家屠宰企业屠宰小畜15.75万只。
1: 新蒙融媒记者毕晓东、武承泽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聚焦节日火灾防控，在锡林浩特地区集中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行动。盟市两级消防救援人员深入锡林浩特市养老服务机构、酒店、教育培训机构、娱乐场所、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检查节日期间消防安全防范措施部署落实情况，重点对人员密集场所门窗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消防救援场地是否设置遮挡阻碍设施，电动车是否存在进楼违规充电等不规范管理等情况进行细致检查，同步督导检查高层建筑消防控制室的值班值守、自动消防设施运行及各类隐患问题整改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督促并指导物业单位、生产经营主体立即开展清理整改，明确整改标准、整改时限及责任要求，切实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锡林郭勒盟消防局消防监督科科长贾洪波：
10: 我们全盟那个统一部署这个消防集中夜查行动，重点对这个人员密集场所还有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夜查，在两节来临前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平稳。
0: 中秋前夕，锡林郭勒盟西京医院举行翻越巅峰重启人生秋季登山活动，30名接受过膝关节手术的中老年康复患者以良好体力登上鄂尔敦敖包山，在登高望远中收获自信，检验康复成效。西蒙荣民记者史吉明、宋红梅、莫日根、杨小旭报道。
11: 天气晴好，阳光明媚，30名患者在医护团队和家属陪同下迈着坚实的步伐拾级而上，成功登顶敖包山。77岁的金女士是本次活动年龄最大的参与者，也是第一个登上山顶的人。老人常年饱受关节疼痛困扰，行动不便，一年来先后完成2次膝关节置换手术，术后恢复良好。
12: 做完之后就是康复师教给那些动作回家自己练，
13: 现在行动啥的都特别自如了。
14: 我也没想到一口气就上，
15: 感到很舒服。
14: 还没像他们那么喘着，不是，直接就上了。
11: 73岁的康复患者吴女士仅用5分钟就登上敖包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6: 恢复的挺好，我5个多月6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出去旅游去了。
11: 参加活动的患者有人术后1年多，也有人术后仅3个月。登山前，医院为大家做了核磁检查和综合评估，确认心肺条件达标，无急性疼痛，才组织集体登山，所有人全部顺利登顶。西京医院院长李云峰：
17: 咱们举办这个活动的话，就是形成一个医患的一个共鸣，激励大家的话呢，就是嘛啊，更好的去参与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吧更精彩。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汪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西林姑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2: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3: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4: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5: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6: 别人老欧阳就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7: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8: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9: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0: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1: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2: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夫讲。
12: 那既然你啥都不承认，那我们还是回到916。
13: 916，916有啥好说的？我不在场啊，我蔡成功当时没在，我被工人打伤了。
12: 但护场是你组织的，护场队的土枪是你买来的，还有使用汽油阻止推土机都是你的主意吧？这个你赖掉了吗？
13: 那这个我不赖，但我是自卫。我们厂的员工又没走出厂门。
14: 你组织自卫的结果就是烧伤38个人，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就这个事实，判你个10年8年的都不冤。
12: 这位警官点准了穴位，蔡成功的态度有了变化。
13: 这个后果，我没想到，我不是故意的。
12: 蔡成功，你和侯亮平是什么关系啊？
13: 哎呦，这个胖警官这么一插话问起来，蔡成功立刻警觉。我们就是一般朋友。
12: 好像不太一般吧？这位侯局长对你很照顾呀，非让给你检查身体，他是不是暗示你装病啊？
13: 装啥病啊？装什么病啊？我本来就有病，我头晕，我脑震荡，我迷糊，我的脑袋嗡嗡嗡嗡嗡。哎，我问你话呢，
12: 你有没有向侯亮平行过贿啊？
13: 蔡成功愣了一下，他马上想到，哎呦，难道到北京送礼的事让警察知道了？不会吧？再说侯亮平又没收他的礼。想到这儿，他连忙摇头摆手，
12: 没有，绝对没有。看看，让我们抓住了要害，蔡老板就来精神了。
13: 什么要害啊？你们甭想陷害侯亮平。
12: 这一胖一瘦两个警察耍猴一样瞧着蔡成功，有些小得意。审讯结束了，瘦警官拿出这审讯记录让蔡成功签。
15: 来，让他签字。
16: 我没说这么多啊，怎么写这么厚啊？我得看看。
15: 你快点看，你说了啥我们就记了啥，快签字。
16: 快签字？那看不清楚这字可没法签。
15: 哎，行，你看吧，你认真看。
12: 蔡成功也不真看，随便的翻了翻。
13: 得注明一条，我先说明白，你们搞疲劳审讯，你们审了我一夜呀，不让我睡觉。
12: 这叫突击审讯。
17: 要说疲劳，我们也很疲劳啊。
12: 啊，这个天亮了，蔡成功被押回了房间，也许是意外，也许是暗算，却在这时发生了。蔡成功怎么也没想到，他会在公安局看守所走廊巧遇冤家对头常小虎。这个常小虎要对916大火负法律责任，拆迁大王常小虎要对假冒警察负法律责任。狱中相会虽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当时二人都被警察压着，他是提审回来，常小虎是前去提审。二人一个照面，这常小虎眼里射出了仇恨的凶光。蔡成功躲开常小虎的目光想溜过去，不料擦肩而过之际，这个常小虎趁看押警察一时不备，突然抡起大拳头狠狠地砸向了蔡成功。
18: 蔡成功，要不是你老子根本不会来这里，我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蔡成功
12: 惨叫一声，软软的倒在地上。这个常小虎跟上去又狠狠踹着他一脚。常小虎是练过武功，这一脚竟踹断了蔡成功三根肋骨。两个警察迅速地扭住了常小虎。蔡成功满脸是血呀，捂着胸口痛苦地在地上打滚。这个常小虎不依不饶，依然大声地叫喊，姓蔡的，姓蔡的，老子他妈饶不了你啊。啊，你记住，见你一次我他妈揍你一次，不是你老子不会到这个地方来喝汤，这个鬼地方老子不愿意来。
19: 不表蔡成功，单说侯亮平，接到住所检查室打来的报警电话，侯亮平恼火透顶啊！蔡成功在市公安局看守所被打成这个样子，你赵东来是干什么吃的？那么接下来蔡成功会不会在看守所碰上睡觉死、什么刷牙死、躲猫猫死、打喷嚏死啊？怪不得发小死活不愿跟市公安局人走啊，看来这里名堂真是不少啊。侯亮平不便出面找赵东来兴师问罪，就让陆一可带了张华华找赵东来交涉。你们问问他，蔡成功被打是怎么回事，是意外还是暗算，他们还能不能保证蔡成功的生命安全，如果保证不了，就让他们把蔡成功送到省检察院来。
20: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1: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22: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就你这么快，儿子！
21: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23: 能不能真是
21: 遵医播讲？
24: 可是汉宗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2: 在这个公安医院会议室，两位女将见到了赵东来。赵东来见面就说，对不起呀，说是没想到会出这种意外。哎呀，真是意外呀，太意外了。陆一可往前迈了半步，意外？真是意外吗？是暗算吧。张华华也跟着说，就是啊，从目前情况看，完全是精准的定点打击。正要唇枪舌战之际，主治医师抢救结束进来了，报告情况，这个凶手常小虎这一拳打得很猛，蔡成功鼻梁骨断了，原来头部的伤口再次局部开裂，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脑震荡，肋骨呢也被踢断了三根，但没有生命危险。主治医生退出去后，赵东来和陆一可、张华华隔桌坐下，陆一可马上责问，蔡成功怎么一进来就被打成这个样子，打人的怎么偏偏又是那个拆迁的队长，这
19: 是巧合呀，还是有人要威胁蔡成功？赵东来认为是巧合，说是双方因为大风厂的拆迁长期对立，这个矛盾形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在这时啊，陆亦可的手机响了。陆亦可看看电话号码是侯亮平的，便到门外去接。侯亮平问他是否还在公安医院，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侯亮平要他想法单独见一见蔡成功，看蔡成功有什么话要说。这时侯亮平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呀，可能是冲着蔡成功的举报来的。陆亦可听着这几句话心有灵犀，没有多说什么，只应了一声明白。合上了手机，这陆亦可没进会议室，大步走向走廊尽头的观察室。观察室门口站着两名警察，陆亦可向警官出示了证件，其中一名警察认识陆亦可，说这是检察院的陆处长。可另一位警察板着脸说，赵局长说了不让蔡成功见任何人。陆亦可一挺胸膛，那不包括我吗？我要查看一下蔡成功的伤情。说完这句话又笑了笑，指了指会议室，我们呢正在那里开会呢。这个警察闪到一边，陆亦可推门进去。躺在床上的蔡成功看陆亦可进来，努力地坐起身。陆亦可上前扶住了蔡成功，哎呀，实在对不起啊，出了这种事故。蔡成功心如明镜，急切地问道，陆处长，是侯亮平让你来的吧？陆亦可打开手机录音，你有什么话要说吗？蔡成功把嘴巴凑进了手机，猴子，不，侯局长，那个市公安局赵东来那个局长逼我反复念一张纸条，还给我录了音，他们可能是想栽赃我呀。这时陆亦可举着手机问，那纸条上是什么内容？
0: 是举报电话，我打电话找陈海局长举报过欧阳晶，可赵东来他们纸条上的话我从没说过，更没说过要带什么账本。
24: 发生这样的事真是抱歉啊。
1: 是侯亮平让你来的吧？
24: 你有什么话要跟侯局长说吗？
1: 有，
24: 要说的话快说。
1: 就是市局的人反复让我念一张纸条，就是还给我录了音了，我想他肯定是要栽赃陷害我。
24: 纸条上面写的是什么？
1: 是一个举报电话，他们让我反复的读，我确实给陈海局长打过电话举报王英晶，那还是侯东平让我去的，可赵东来那个纸条上的话我从来没说过要拿着账本见陈海局长，从来没说过。
19: 陆亦可录了音，从观察室出来，迎面碰上赵东来和张华华。赵东来是一脸严肃不满地说，
0: 哎，陆处长，开着会怎么跑了呢？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19: 陆亦可仿佛用一句台词做了回答，那点意思早让你们弄得不好意思了。赵东来懂，他扬起了眉毛，哦，你还看过老舍的茶馆？文艺青年？少扯淡，赵局长，蔡成功伤情不轻啊。花花，你留在这里值班，对蔡成功的情况如实记录，我回去向侯局长做个汇报。陆亦可在赵东来疑惑的目光下急急忙忙走了，接着检察院大楼是直奔侯亮平办公室。侯亮平以讯问的目光迎接着他，陆亦可也不多说话，拿出手机放在办公桌上。侯亮平知道精明干练的部下赢了这一局。反复听过录音，侯亮平被一个关键词迷住了。他站在金鱼缸前，摸着下巴沉思。账本，蔡成功说的这个账本，哪来的账本？谁的账本？ 是高小琴山水集团的账本，还是蔡成功大风厂的账本？这倒是条新线索。蔡成功进去了，大风厂破产了，那么916一把火烧出了一个事件，那是逼着政府先替这山水集团是垫付了4000多万元呢、1300多名员工总算拿到了35万不等的下岗安置费，多数人呢把这钱往兜里头一揣，哎，就撤了，行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转身走人了。少数人呢拿着钱，那心里这25个小兔子百爪挠心呢，七上八下，不知以后这日子该怎么过。比如这个被烧伤在医院住院的王文革，两口子都在这个大风厂工作，儿子还小，王文革的老婆领了2个人的6万多的下岗安置费，就跑到了工会，抹起了眼泪，他就问这郑西坡，这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郑西坡眨着眼睛，诗人嘛，啊，诗人，他与这个普通工人他有点不同，他富于想象，充满激情。怎么办？怎么办？这个重打锣鼓另开张吧。郑西坡对这个王文革的老婆就说，我们可以把各个家的安置费咱们集中起来，成立一个新大风。当然新大风竟是、这种只会哭天喊地的老娘们们可不行，得有能人呐、你比方说副厂长老马啊，他有技术有威信，也有组织生产的能力，对吧？厂里一帮中青年工人都听他的，而且这个中青年呐，这帮工人呐，经济条件比较好，在各方面都有点实力，得让他们入伙。哎，就这么定了。可这生活啊，它并不是诗，这个新大风这个厂子是起步艰难，郑西坡呢筹集资金比较失败，只有21个人愿意跟他走，而且都是一些老弱病残中国的大妈，忙活了几天只筹集到63万元的资金，还不如他儿子那个皮包公司。于是这天郑西坡看见老马到这光明湖钓鱼，便也扛着鱼竿是跟了过去。
20: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1: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虎，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19: 在一片芦苇丛的旁边，郑西坡看见一个身影，老马撑着鱼竿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上那个浮漂，游会计也跟过来了，手拿着鱼竿装模作样的在那儿垂钓。郑西坡清楚啊，游会计并不是真心钓鱼啊，也是来套老马的话。那么老游呢，这游会计是墙头派，墙头草哪边硬他往哪边倒，他答应这个郑西坡入股新大风，却不肯拿钱。如果这老马能出头，游会计就不会再摇摇摆摆了。那么郑西坡暗想，未来新大风的核心人物都在这里碰头的，如果能达成共识，事情就成了一大半。他向这2个人打了招呼，也不摆弄这钩钓，就扛着这鱼竿站在这老马身旁。这个鱼竿比他那竹竿似的身体更长了一截，相应成趣。老马瞟着他一眼，要说你啊，哎呀，要说啥你就说吧，装模作样扛一根鱼竿干嘛？不嫌麻烦啊？郑西坡笑了，哈哈哈哈，我钓鱼不用鱼钩，也不用鱼竿，比姜太公还厉害呀。哦，
0: 喜婆，咱们是老哥们了，别绕弯子。你不开言，那我就先说，我对你的新公司啊不感兴趣，我只想讨回老大风的股权。你身边那帮人我也都知道，不是残联妇联的，就是老年协会的，指望他们根本成不了什么事儿。所以啊，你也别劝我入伙了，我不愿再失败一次了。尤会计在边上一听这话，赶紧跟上，对嘛，太对了，那蔡老板那么有本事啊，都把大风厂干败了。我说老郑啊，你写诗行啊，做生意怎么能和蔡老板比呢？哎，听我一句话，我看那就拉倒吧啊。郑西坡不睬的尤会计只和这老马说，哎，残联妇联老年协会还不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呀、啊、老马呀，你好歹也是个副厂长，这时候你得出头帮帮我们呐、啊、咱俩带头创办一个新企业，搞一个经济实体啊，让大家哎有这么个指靠。是啊，我办厂是不行啊，可这不是他有你吗？他一转身，他又拉拢这尤会计，还有你老尤啊，又是个内行的老财，是吧？什么都懂。咱们这三个人呐、啊，这就是一三个臭皮匠，那还盯不上一个诸葛亮吗？其实过去蔡老板老在外边跑，大风厂啊一直是咱们三个人顶着，是吧？咱们怎么就干不好呢？李达康书记那天到厂里明确表态，扶持再就业，给咱优惠政策，找政府咱批地建新厂，应该不是难事儿吧？大风厂机器设备都现成的，员工队伍也齐全，比从头建厂条件好得多，你们说是不是啊？
4: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5: 现在是人赃俱获，
6: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真警察？
7: 汇报完，
23: 马上完。
5: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2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2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苏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27: 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28: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

0: 爷爷，我的准考证呢？
1: 我没拿。
2: 孩子愿意，他爸也会愿意。
3: 这是爸爸的信号，他曾随爸爸出生入死，除暴安良，绝对无疑。

0: 现在是我的警号。
1: 我开始，我开始。

0: 也守护着我们共同的选择。
1: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2: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3: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4: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5: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4: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6: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7: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8: 到了赵家坟上哭通九不为钱，那是真哭啊。
9: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1: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夫讲。
10: 扶持再就业，给咱优惠政策，找政府咱批地建新厂，应该不是难事儿吧？大风厂机械设备都现成的，员工队伍也齐全，比从头建厂条件好得多，你们说是不是啊？这边上的尤会计有点动心，不时的看着老马试探的说：“也是啊，老郑，照你说的，这还是摆在眼前的一个好机会呀！哎呀，马厂长，你看啊，马厂长，你看呢？”老马还是摇头。这个。郑西坡还想再说下去，老马这时姐的鱼竿的浮漂动了，老马大喝一声：哎呦，来了！他这么一抬手臂，把那一斤多重的鲤鱼是提出了水面，是乐呵呵的回家做那个糖醋鲤鱼去了。这让郑西坡呀心情很低落，这诗人就骑着自行车去养老院找陈岩石拿主意。这陈岩石见到了郑西坡，要去食堂小灶订几个菜请他喝酒。郑西坡赶紧阻止：别再了，陈老啊，咱这酒啊就不喝了啊，我是有点事儿的。他就说明了来意，请这陈老帮忙出谋划策。陈岩石呢也不勉强，是皱着眉替他想辙。这时候这个阳台上有一只鹦鹉开嗓子捣乱了：老愤青，老愤青，老愤青，老愤青。嗨，这鹦鹉叫了这么几句，逗得郑西坡是大笑不已啊。他知道这陈老喜欢花鸟，所以就经常带点这稀罕玩意儿来看这老人家，这只鹦鹉就是他送给老人家的。陈岩石道：因为这陈老平时在家老是愤世嫉俗，老伴儿就笑他像一个老愤青，结果这鸟啊学会了，是整天挂在嘴边上。陈岩石啊挑起大拇哥：西坡呀，你不错啊，热心肠，有责任感呐，这个时候能想到弱势群体。不过呀，你也别怪老马，他没义务一定要出头。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先成立新公司，扯起大旗再说呀。到时候我去给你助阵。啊，好啊，陈老，你要是能象征性入点股，那就更好了。行啊，我就入个10万8万吧。啊，现在我带你去抓一张大鬼，走。
11: 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啊，
12: 这是自己的家吗？
11: 哎呀，老张啊，政府啊已经答应不硬拆了，你们呢也别硬干了啊。这李书记这次带着钱带着人来向咱们道歉来了，够可以的了。
10: 陈岩石说的大鬼就是光明区的区长孙连成。他们敲开着孙连成家的大门：区长同志啊，在家里正摆弄一架新买来的高倍望远镜，说是晚上呢要用它这个高倍望远镜仰望星空。 区长对他们的到访呢是非常的热情，又是倒茶、又是倒水的。陈岩石呢介绍郑西坡，老郑啊正在筹备新大风厂的服装公司，他不仅会写诗啊，也是老板喽。孙连成挑起大拇哥，好啊，大风厂的工人有志气。嗯，这就业不能靠政府啊，就是要自谋出路嘛。那么陈岩石这时候趁势就说出登门拜访的目的。自谋出路不错，还是要靠孙区长和区政府的支持啊。新大风厂得找一块土地建厂房，还想呢买下一些厂里的机器设备。这时孙连成听到这儿，大气的摇了摇手，好啊，区区小事啊，还劳您老陈老大驾呀，让郑师傅上班就找我啊，我随时恭候，这个特事特办。哎呀，这真让郑西坡喜出望外啊。哎呀，孙区长，那我星期一就去你办公室找你怎么样？来吧，我等你啊。那么紧接着这个孙连成话锋一转，又是责备的说道，哎，你们呐以后有事直接就找我啊，别再拉着老陈到处跑了，陈老多大岁数了，是不是啊郑师傅，你就啊忍心。郑西坡很惭愧，哎呀，你看我这实在对不起。陈岩石在边上一挥手，哎，大风厂工人现在有困难吧，我不能不管呐。
1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4: 中国农民怎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5: 难道真是我？
1: 孙一播讲。
1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0: 孙连成又问这郑西坡，安置费政府垫付解决了啊，你们创业呢也开始了，不能再占着厂子了吧？郑西坡赶紧回报，现在啊没谁再说占厂子事了，战场本来就是蔡成功组织的，他给护厂队发这补助费，蔡成功一被抓也没几个人搅和这事儿了。大风厂的员工分两种，没股权的工人领了安置费就离开了厂子，有股权的陆续准备加入新的服装公司。这部分员工最关心自己的股权，这官司马上开打，那么诉状呢已经送上去了。那么现在政府赶快批块地让新大风顺利开张，就没什么大麻烦事了。孙连成对陈岩石感慨地说道，哎呀陈老啊，这还得谢谢你啊，没有您呐哪有今天这个好局面呢啊。
12: 把这个安置费都给解决了。
17: 是啊是啊，安置费解决了，如何把员工们安置好这也是个问题。
18: 李书记，我正想跟您说呢，有员工跟我说呀，安置费呢能不能先不领，拿这个钱买地迁厂，把这个大风厂再建起来。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长久的办法。
17: 哦，这个提议好啊。
12: 哎呀，他点子多着呢。
17: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政府支持，政府支持啊，
12: 政府支持。
10: 出了孙连成家门，郑西坡与陈岩石分手告别，心情十分愉快。新大风厂建厂有地皮了，这会给入股员工以信心，证明政府这扶持它不是一句空话。那么当务之急呢？那当务之急就是解决这个注册资金不足的问题啊。家里有一笔20万元的存款，哎呀，郑西坡想把它拿出来入股，只是有点顾虑。存款呢，是他承诺给儿子郑胜利结婚用的，挪用这笔钱得跟这个儿子商量。妻子去世早，儿子是他一手拉着大的，他和他这儿子的关系既像兄弟又是父子，经常开玩笑，有时候玩笑开得还挺过分。 但双方都喜欢这种随意开心的日子。正因为如此，那20万要拿出来就不容易。民主这玩意儿闹过分了，你这个老子就不好当。找回到了家，郑西坡把路上买好的卤味在这桌上摆开，不大会儿，儿子领着同居的女朋友就回来了，坐起来就吃啊。他这儿子是个快乐的小伙子，干了几份工作都辞了，现在办了个皮包公司，还在这网上开了家淘宝店。这个女朋友他是3天2头就换一个，却从没有结婚的打算，自称有结婚恐惧症。那么他最新换的这位女朋友叫宝宝，也不知道这女孩子真实可靠的尊姓大名。儿子和这个宝宝玩得来啊，这个宝宝长的，宝宝短的，这么叫着，每天叫的很肉麻，也有这么一段日子了。那么郑西坡私下里就问他儿子是不是结婚的主啊，儿子还是那句话，哎呀，青春苦短，着嘛急结婚呢啊，着得急干嘛呀。郑西坡便拿出那20万的存款折做诱饵，只要你一领结婚证，这笔钱就归你了，你若不成家呀，一分也甭想得到。就见他儿子把那眼皮往上微微抬了那么一抬，哎，20万想买我的自由啊，钱还是太少了点吧。
15: 我这不是买你自由，是给你治病的钱，就治你那结婚恐惧症，明白吗？
10: 哎，你省着点事儿吧啊，我这个结婚恐惧症啊实在不好治啊，这病真难治，什么大夫都治不了，明白吗？属于时代流行病。喝着酒吃着菜，郑西坡直奔主题，儿子啊，新大丰成立呀，需要100万注册资金，这可是100万呐。这又不由得老爸想起一句话来：世人间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哎呀，这钱呐，真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有它不行，没它不行，多了不行，少了不行。所以这100万，老爸到现在没辙呢。哎，咱家那20万，我就得先拿来用一用了。儿子，您看看，他这儿子嘴里头一大口猪肠子，差点喷出来。什么？哎呦呦呦呦！哎，我说宝宝啊，宝宝你听听，你说咱爸是不是疯了？就这个破产，老板蔡成功都搞到牢里头去了，他还来搞，他以为他谁呀？啊，他以为谁呀？他是啊，上帝套了人家呀？他是啊啊！哎，我说西坡同志啊，你是不是款爷？你不是款爷，你只不是老屌丝一个，明白？你别装了好不好？郑西坡听到这儿，把筷子一拍：“什么叫老屌丝啊？啊，郑胜利！”小心我扁你。哎，口误口误，我的老爸呀，哎，你是不是糊涂大劲儿的？糊涂啥呀，钱是我挣的，我临时借用一下行吗？只怕借出去容易收不回来了。老爸，你说过多少回了啊，这笔钱是给我结婚用的，我啥时结婚，这20万就什么事给我，对不对啊？郑西坡讽刺地看了看儿子，慢慢悠悠地喝了口酒。哦，郑胜利，你的结婚恐惧症治好了？没错没错，老子说话肯定算数，等你把结婚证放到我面前，我就把这银行卡交给

0: 一言为定。这个正胜利班都不打，马上和这个女朋友碰了一下杯。哎，我说宝宝啊，宝宝，那我们就去领结婚证吧。这个宝宝颇感意外，激动万分，要，哎呀，盼望已久的幸福生活就这么来临了吗？啊，要。郑胜利使这个眼神，来临了，幸福生活总是来得突然而又意外呀。那么郑西坡没把儿子的话当回事，二两小酒那么一喝，他回房睡觉去了。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三天以后，这个新大风服装公司在老大风会议室成立了。没放鞭炮，没敲锣鼓，没拉横幅，但来的人可不少。除了21位入股员工，还有不少闲人，有的是来看热闹，有的来是捧场，还有的是观测风向的。区政府给地，给政策扶持，这是个好消息啊。这消息有点含金量，当年老厂这块地不值几个钱，现在升值几百倍，再

0: 那么郑西坡声明儿子结婚的钱他先拿着用了，但现在呢还差8万啊，才够这100万，希望大家再凑凑。没想到这是老马和那尤会计一伙进来了，都是来入股的。老马入了15万，是尤会计入了12万，这十里精英人士一带头，掀起了一股老股东入股小高潮。这就不是100万的事儿了，这个当天入股资金超过了300万，其后又有很多人相继入股，最终实收股金竟达到了将近900万。这出乎了郑西坡和陈岩石的意料。那么这样一来，前工会主席诗人郑西坡就做了新公司的董事长，老马成了总经理，尤会计出任财务总监。这可真是难忘的一天呢，那是兴奋、激动、亢奋，意义深远。然而却出了点意外。怎么个意外呢？这个郑西坡晚间回家，突然发现呢，这个门上贴着一张大红双喜字儿。他揉了揉眼睛，怎么事儿啊？走错门了？哎呦，这是我们家吗？刚想到这儿，就见这门啊打开了，他的儿子郑胜利还有他那个女朋友宝宝，皆是新郎新娘打扮，桌上还摆满了喜宴级别的美酒佳肴香烟。儿子满脸喜气呀，拉着他父亲的手高声宣布，我们结婚了。老爸听明白了吗？我们结婚了。我再说一遍。郑西坡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啊。怎么你们结婚了？胜利，你们是不是在开玩笑啊？哎呀，我的老弟，说这句话就见郑胜利拿了一个结婚证，用手扬了扬。老弟，你请看啊，政府能颁发玩笑证书吗？上演。郑西坡拿过结婚证瞧了一眼，哎呦，只好承认这不是玩笑。双喜临门呐！儿子，同庆同庆。他儿子看了他一眼，我们结婚你同庆什么呢？你怎么了？郑西坡笑了，你们呢也得庆贺我荣任新大丰的董事长啊。儿子在那儿正喝口水，一听这话一口水喷了出去。哇靠，你也董事长了？郑西坡瞪了他一眼，怎么说话呢？我就不能做董事长了？说着在这个桌前坐下，自斟自饮，小酒喝的是滋味无比。小子，我还告诉你啊，我们可不是你这种皮包公司，我这是正经的股份制公司，股本金将近1000万元。他这个儿子打断了他的话，行了，咱不说了啊。我说爹爹啊，古话说亲兄弟明算账是吧？亲爷俩也是一样啊。给我吧，20万元的银行卡给我，结婚证我给你，我可是凭证领钱呐。
1: 中国有贪。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们都往美国。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真警察？
5: 汇报完，
6: 马上完。
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7: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8: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9: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0: 我们去公园玩吧。
1: 好啊好啊。
2: 要过马路了，
0: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4: 谢谢呀、孩子。
0: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5: 别摘我。
2: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1: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对不起。
2: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六集。
2: 他说的是真话，
3: 将军，您这么确定？
4: 板垣冷笑了笑，
2: 哼，因为陆军部根本就没有他的掌纹。
3: 为什么没有他的掌纹？是当时的工作疏忽了吗？
2: 什么工作疏忽？那时候他才七岁，他父亲才决定带他去苏联的，根本就没办什么手续，哪来的掌纹？
3: 将军，我明白了。
2: 好，我们上去看看。
4: 板垣和中泽走进廖飞的宿舍里，此时博士正在检查从廖飞箱子里搜出来的那台破的收音机。板垣望着博士问道，
2: 有问题吗？
4: 博士摇了摇头，
5: 哎，目前还看不出来呀。这就是一个很破很破的中波收音机呀。
2: 能用吗？
5: 好像能用吧，不过要经常修理。
2: 能改装成电台吗？
4: 博士笑了笑，
5: 嘿，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它如果有短波管，说不定能改装成一部电台，可如果没有短波管，就是神仙也办不到啊。
4: 板垣没有再说什么，他注意地看了看桌子上他送给廖飞的那个铜的镇纸。这时中泽从廖飞的衣服里又翻出了一把铜饭勺，板垣接过来看了看，摆摆手，
2: 走吧。
4: 说罢他们走了出去。此时在苏军监狱里，一个女警官压着面容憔悴的卓越走了过来，他们一直走到了门口的值班室。内务部军官瓦西里正在屋里等着他，等卓越在他面前站好了，瓦西里掏出了一张纸来，
6: 现在我宣布一份命令，命令莫斯科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苏共党员卓越，由于不能察觉前男友是一名日本法西斯派遣的危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敌人，而给我们的工作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决定对卓越做如下处理：一、开除党籍；二、遣返回中国抗日联军，交中国共产党满洲特委处理。此命令，苏联远东方面军。
4: 此时站在另一个房间窗户后面的是远东情报局少将杰普洛夫和他的助手库拉科夫。库拉科夫对杰普洛夫说，
7: 这一下中国党的同志都知道廖飞是间谍喽。
4: 杰普洛夫笑了笑，
8: 呵呵，好啊，抗联的同志都认为廖飞是间谍，日本人还会怀疑吗？
7: 是啊，只是卓越这姑娘太受委屈了。
4: 吉普洛夫叹了口气，
8: 是啊，这就是战争，战争是残酷的。
4: 卓越被瓦西里押上了车，汽车开出大门向远方驶去，卓越隔着车窗向外看去，眼里充满了复杂的表情。
9: 本间谍吗？你是吗？你真的是吗？

0: 廖飞此时还在地下室里，但周围已经没有了人。
1: 哎，人呢？怎么不回答我？人呢？
0: 他喊了几声，却没有人回答。他坐得实在没有意思了，就站起身来。
1: 有没有人？谁在这里？
0: 还是没有人回答。

0: 廖飞推了推门，门并没有关，他就走了出来。他试探着走上楼，竟然一路没人。他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看了看房间，好像没有人动过。他又仔细瞅了瞅，注意到桌子上不仅仅有那个镇纸，还有一把饭勺。他烦躁地摇了摇头，
1: 还一壶完吗？
0: 便关上灯上了床。第二天是个好天气，廖飞应邀来到了惠子工作的满洲广播电台。惠子把他带进了一个仓库，仓库里几乎什么都有，架子上堆着唱片，各种电线，还有各种电子管。廖飞、惠子和那个电台的技术员在仔细地翻着唱片，弄得暴土扬尘。廖飞将适合的唱片一张一张地剪出来交给惠子。惠子看着唱片忍不住问道，
2: 这都是些什么内容？可不能有政治倾向的。
1: 啊，都是一些送别亲人爱人啊，盼亲人早日归来呀，这些内容。这算不算有政治倾向，要你来定。
0: 惠子笑着扫了廖飞一眼。
2: 哼，我哪懂啊，就是怕出事呗。哎，这张是什么？
0: 廖飞接过来看了看。
1: 芭蕾舞，好像是亭阿湖莫斯科大剧院的。
0: 电台的技术员听见后说话了，
3: 亭阿湖莫斯科大剧院，好听啊。我上中学的时候在老师家听过一次，还是他们一个相当于我们县的剧团的，太好听了。我就是为了听音乐才做了电台这行的。
0: 廖飞听罢笑了。
1: 你过瘾了是吧？哎，这是什么？你们的电子管怎么到处乱扔了？
3: 这都是用过的，电子管依旧换新，特别是发射管。哎，高桥先生，这张是什么内容？
0: 廖飞接过来看了看。
1: 这个肯定是有政治倾向的了，是共产党的国际歌。
3: 是吗？
0: 技术员听了吓得一吐舌头，赶紧放下。惠子看着技术员笑了。
2: 你想找死呀？行了，先拿这些吧，我快到时间了。嗯，可怎么拿呢？
1: 把这个腾出来，用这个箱子装。
0: 说着，廖飞把装电子管的箱子腾空，用箱子开始装唱片。趁惠子和技术员不注意的时候，廖飞顺手把一个电子管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白桦林是中苏边界上的一处聚集地，此时在边境线的中国境内，一辆卡车停在那里，一对抗联战士并排站在车的左右，他们面前是一群穿着各色服装的中国老百姓。两个战士压着卓越走出车来，这时的卓越已经换上了一身最平常不过的老百姓服装。一位抗联军官走过来向他宣读着命令，在军官的身后站着抗联的负责人向维成。卓越在两个战士的押送下拿着小本子向汽车走去，他看见了站在一旁的向维成，眼圈不由得红了。
4: 向政委。
0: 向维成望着他微笑，轻轻地说，
5: 对组织的决定还想不通，到现在还认为廖飞不是日本间谍，是吧？
0: 卓越的脸上现出了复杂的表情。
4: 我相信组织，既然组织上肯定了廖飞他是日本间谍，我也相信，可我们是朋友。
5: 不是好朋友，是男女朋友，你们相爱，至少你们以前相爱。
4: 但这并没有改变我的信仰，没有改变我对党的忠诚，也没有改变我

0: 对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呢？
1: 卓越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实实在在的一项工作和战斗，也不是一个人一个英雄可以包打天下的擂台，他要我们全体同志啊，至少是大多数的人民共同参与，并且共同为之奋斗牺牲才能换来的。你想想，如果所有的同志啊，至少是大多数的同志对你抱有疑虑，你还能工作吗？你不能工作了，为之奋斗终生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
0: 那也不用开除我的党籍呀。
2: 向维成望着卓越，轻轻地叹了口气。
1: 你能告诉我更好的办法吗？
2: 卓越停顿了一下，眼里充满了伤感。
0: 政委，我为了参加革命背叛了家庭，终止了学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你知道，杨司令知道，冯政委也知道，可是今天党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部队也不要我了，同志们都不要我了，你让我去哪儿啊？
2: 卓越说着委屈地大哭起来。向维成望着失声痛哭的卓越，眼里充满了爱怜。
1: 好啦，好孩子，别哭了，离开我们不等于我们就不要你了。别哭了，这样吧，你那个护校的毕业证书还在吗？
2: 卓越哽咽地点点头，向维成又微笑了。
1: 这就好办了，你先去长春啊，到那个地方先安顿下来，找份工作，先解决吃饭问题嘛。
2: 向维成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来递给卓越。
1: 来，我这有些钱，你先拿着，省着点花啊。
0: 不要，我不要你的钱。
2: 卓越用力地推辞着。向维成有些生气了，
1: 净说孩子话，到了敌占区租房子吃饭穿衣服哪样不要花钱，拿着。卓越呀，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等问题搞清楚了，我们会去找你的。
2: 卓越的眼里又涌上了泪，他信任地点了点头。
0: 别忘了我，向政委，别忘了我。
1: 不会的，你放心去吧。傻孩子。
2: 向维成的眼里充满了慈爱。卓越走了，在两个战士的押解下走了。看着卓越那逐渐消失的瘦弱的背影，向维成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此时混在难民队伍里的有回来汇报完工作又要返回国内的二宝，他在一旁留心地看到了这一切。那辆卡车带着一车人走了，其中就有伤心欲绝的卓越。满洲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廖飞、惠子和那个技术员抱着一个大纸箱高高兴兴地回来了。技术员迫不及待地从箱子里翻找唱片。
3: 啊，是这一张。
2: 技术员把廖飞递过来的唱片放在唱机里，音箱里立刻传出了《天鹅湖》优美的旋律。望着眼前的唱片，惠子不觉有些为难了。
0: 这么多唱片都是俄文的，怎么能记得住呢？
2: 廖飞听罢笑了笑说：“
3: 好，这样，你们去找点胶水和纸条，我给每一张唱片都粘一张标签，不就清楚了？”“
0: 好好好，快去找啊，找胶水。”
2: 惠子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冲着技术员大声喊起来。正沉浸在音乐旋律中的那个技术员听了，遗憾地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去了。惠子转过头来，眯上眼睛，陶醉地欣赏起音乐来。廖飞转到了机柜的后面，看了看，拔起一支电子管，将口袋里的那支电子管插了回去。过了一会儿，技术员回来了，还带来了纸条和胶水。廖飞从容不迫地开始给他们贴标签、写标题。正在这时，池田走了进来。
4: 哎，前辈，您在这儿？昨天晚上没喝多吧？我喝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廖飞望着池田笑了笑。
3: 还好，不过早晨起来，头也有点疼。
2: 惠子听了，立刻装作生气地瞪着池田。
0: 告诉你，池田，你们以后要是再灌他酒喝，小心我。
2: 惠子说着，夸张地举起了拳头。池田见状，立刻笑了。
4: 大小姐，您有命令，我们再也不敢了，请您放心。
0: 拿来吧。
2: 惠子说着，伸出手来，池田交给惠子一页纸。惠子朝技术员喊了一声：“
0: 哎，等一会儿再听，工作了。”
4: 哦，知道了。
2: 技术员依依不舍地停了唱机，打开了主机。惠子走进录音棚，开始做播音前的准备。技术员突然举起手来对他说：“
4: 等一会儿，好像烧了一只电子管。”
2: 技术员说着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又一个技术员走进来，拔起其中的一只电子管，又插上一只新的，把拔下来的那只装进了一个信封里封存，让技术员签了字，而后走了。技术员对惠子做了一个完成的手势，惠子开始了播音。
0: 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苏金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份额外的礼物，那就是你们国家大剧院演奏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在我们倾听优美音乐之前，我们先播报新京今天中午的蔬菜价格，请第十七特别行动小组记录。
2: 廖飞看着播音室的惠子，眼里不由地浮现了卓越走在麦克风前的样子。卓越播音时的姿势也是那样的优美自然。飘飘洒洒的雪花落在大街上，在康熙公馆附近的街道上，昏暗的光线映照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此时，只有一个女人在漫无目的地徘徊着，寻找着。她，就是卓越。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走过来，往卓越的手里塞了一张小纸条，随后又转身往电线杆子上贴了一张，这才慢悠悠地走了。卓越看了看手上的纸条，上面写着：“西头道街康熙公馆有房出租。”卓越又看了看路牌上的招贴，也写着西头道街。卓越顺路向前走去，来到康熙公馆门口，卓越敲了敲门：“
0: 有人吗？
5: 啥事儿呀？”
2: 大菜碟儿隔着大门问道：“
0: 有房子出租吗？”
2: 门打开了，徐师傅走了出来，眼前站着一位姑娘，正被冻得直哆嗦。徐师傅看着她问道：“
6: 租房啊？”“
0: 嗯， 租房。

0: 一个月一块钱行吗？
1: 行。
0: 啊，那好，进来吧。
2: 徐师傅说罢向院子里走去，卓越跟在他的后面。大菜碟儿见了问道，
3: 干什么的？
0: 租房子的。
3: 咱这院子里哪还有空房子呀？
0: 大兄弟那房子不空着吗？
3: 你是说巧丫他舅舅那屋啊？万一他休息时回来住呢？
0: 他回来时万一在这儿临时住，就到我们那儿挤一宿，男人在哪儿不能住？这房子租出去每月可是一块钱呢。
2: 听徐师傅这么一说，大菜碟儿不好再坚持了。
3: 那好，先这么着吧，大兄弟一旦要回来住，可得让他给倒出来。
0: 好，到啥时候说啥时候的。
2: 徐师傅说着便带着卓越走进廖飞住的那个房间。
0: 啊，就这儿了，自己拢火，先用着这套铺盖，不够再说啊。
2: 徐师傅说完走了出去，屋子里就剩下卓越一个人。他向屋里看去，突然他看见桌子上有一个白桦树皮做的小本子，便激动地走过去拿起来。这种笔记本他太熟悉了。
1: 是他？是他吗？
4: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5: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6: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7: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七集。
2: 好，到啥时候说啥时候的。
3: 徐师傅说着，便带着卓越走进廖飞住的那个房间。
2: 啊，就这儿了。自己龙火，先用着这套铺盖，不够再说啊。
3: 徐师傅说完，走了出去。屋子里就剩下卓越一个人，他向屋里看去。突然，他看见桌子上有一个白桦树皮做的小本子，便激动地走过去拿起来。这种笔记本他太熟悉了，
4: 是他，是他吗？
3: 正当卓越疑惑的时候，门被突然撞开了。
5: 舅舅，
3: 巧丫高兴地闯了进来。
5: 是你？你是谁？
4: 我是
5: 别动，那是舅舅给我做的小本子。
3: 巧丫说着，伸手抢过来笔记本，用敌视的目光看着卓越。
5: 你是谁？你快走吧，我舅舅回来还要住这间房子呢。
4: 你舅舅？
3: 卓越疑惑地看着巧丫。
4: 你舅舅他……
3: 卓越话没说完，巧丫就跑出去了。卓越掏出廖飞送给他的那本白桦树皮的小本子，回忆地看着。
4: 廖飞，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
3: 他的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廖飞此时正和惠子、黑木慈从军官酒吧里走出来，惠子和黑木慈喝的都有些多了，而廖飞此时却还很清醒。
6: 不早了，明天还有赏班呢，咱们就此分手吧。
7: 惠子，我送你回家。
3: 惠子拦住了他。
8: 黑木君，你自己先走吧，有高桥君送我呢。
3: 惠子说着转向廖飞。
8: 高桥君能够劳驾你送我吗？

0: 廖飞愣了一下，笑了笑，
1: 当然可以，愿意为惠子小姐效劳。
0: 廖飞说着向自己的车走去，惠子高兴地跟了过去。汽车开走了，黑木慈孤零零地站在酒吧门前，仇恨地望着廖飞的车远去。街道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廖飞的车开了过来。他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个卖煮玉米的人，便停下车走了过去。
1: 哎，是老玉米吗？
0: 卖玉米的人抬起头来，他是二宝。他赶紧眨了眨眼睛。
2: 嘿，当然是老玉米，香喷喷的老玉米。
1: 拿一个我尝尝。
0: 廖飞说着掏出钱来。二宝把玉米递了过去。
2: 来，您尝尝。
3: 这是密码，我还住在老地方，白天擦鞋，晚上卖老玉米。
0: 廖飞接过玉米咬了一口。
1: 嗯，还行。
0: 说完扔下钱去转身走了。回到宿舍以后，廖飞脱去外衣把门反锁起来。他把晾在铁丝上的衣服拿下来，从柜子顶上取下来几块自行车的内胎，又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个铜的镇纸和铜饭勺，三下五下便绑成了一个相互绝缘又能接触的简易电键。他把收音机里的一个电子管拔下来，换上了另一个电子管，将一条电线接在了晾衣服的铁丝上，从口袋里拿出了那本密码本，撕下第一页，调准频率，打开电源，电子管的钨丝慢慢地红了。廖飞将手轻轻地放在了饭勺头上，慢慢地按了下去。一个声响从小喇叭里窜了出来，声音很小也很脆，但廖飞却激动得脸色发红。他开始果断地不间断地发起报来，电波飞出，传向了远方。苏军电讯室里人来人往，突然一个电讯侦听员发出了叫声，
4: 发现四拐呼号。
0: 值班员立刻命令，
5: 朝报368号机跟踪信号绝不能丢。
6: 是。
0: 接收员立刻抄起报来。日军电讯室里此时也是电讯声不断，
7: 频率31.85，发现敌方新呼号。
0: 负责监听的美谷博士听了，立刻冲了出来。
8: 马上报告白恩将军，值班电台全部跟踪，开始录音。
0: 博士说着，抢过来一个耳机戴上了。屋内，录音机开始转动着。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库拉科夫快步冲了进来。
1: 来了，廖飞的电报来了。
0: 杰普洛夫一把把电报抢了过去，他刚要开始译电，又突然停住了手。库拉科夫自觉地向后退，退到看不见电报纸的地方。杰普洛夫几下就把电文译了出来，他拿起电文兴奋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9: 啊，好样的廖飞，好样的。他已经进入关东军情报局了，他要我们注意每天中午满洲广播电台播放的新京菜价，马上秘密排查我们司令部所有官兵以及职员和工人，看看中午谁听收音机，特别是听新京菜价的，马上布置。
6: 是。
0: 库拉科夫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布置了。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板垣和美谷博士两个人相对而坐，板垣正看着一张电报纸，纸上是四位数字一组的数码。
10: 就这么多？
8: 对，就这么多。
10: 咱们从来没见过呀。
8: 是啊，这样的密码从来没有见过。
10: 说说你的想法。
0: 板垣说着盯着美谷博士。美谷镇定了一下说，
8: 发 爸的手法只能算是熟练，但每个字之间间隔较长，好像是电间的反应比较慢，但此人很沉稳，不慌乱。
10: 真没办法破译吗？
8: 哦，办法总是有的，可是什么时候能想出来就说不好了。将军，您有酒吗？
0: 梅谷说着看向板垣，板垣笑了笑，站起身来去给梅谷拿酒。
10: 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太没干劲了啊。
0: 板垣拿酒时看到柜子里的那瓶清酒，他没有碰，随手倒了一杯别的酒放在梅谷的面前。梅谷喝了一口酒，对板垣说：
8: 老朋友啊，说实话，我最近不知是怎么了，总感到特别的疲劳，累得我呀总是想睡觉，甚至是盼望着一觉睡下去就不要醒过来。
0: 板垣望着梅谷苦笑了笑：
10: 不行啊，现在这个时候不能睡啊。你应该明白，苏军突然打破了几年沉默，往我们这儿派遣间谍，而且成功了，这说明什么？
0: 梅谷的眼里充满了阴郁。
8: 唉，日苏一战迫在眉睫呀。
0: 苏联远东方面军某营区此时还沐浴在东方散出的五彩霞中，到处都是静悄悄的。突然，一队战士在一名苏联军官的带领下跑步进了一幢宿舍楼。值班室内，一名军官示意一个战士按下了按钮，大楼内顿时警铃大作。
11: 紧急集合，
12: 快
11: 快！
12: 紧急集合，马上到操场集合，
11: 快
12: 快！
0: 楼内顿时一片大乱，所有房间的灯都亮，有的人提着裤子，有的人正穿着上衣，还有的人正踢了着鞋子，所有的人都往楼外的操场跑去，大楼内很快就没有了人。
11: 稍息，
13: 报数，
0: 队伍很快就整理完毕，执勤的军官开始发布命令：
11: 开始检查，每一个房间不能有遗漏，开始。
0: 军官带着战士进入了其中的一个房间，房间内很乱，东西扔了满地，整个屋子都显得乱糟糟的。军官等人显然只对摆在桌子上的收音机感兴趣，他们逐台登记机身号、型号和当前的收听频率等等。而后他们又来到一个房间，房间里同样很乱，检查者还是登记了桌子上的收音机就算完事儿。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军官突然发现有一条电线延伸到了一张床铺的床头，他掀起棉被，发现枕头旁边有一个小型的收音机，这显然是自己组装的，一个木头盒子连个调谐器都没有。军官打开电源，里面传出天鹅湖的音乐声。军官拿起收音机看了看，
14: 频率812.50，这是谁的呀？
0: 一个战士用手指了指外面，军官转头望去，只见青年军官瓦西里正带着队伍在出早操。军官看着手里的收音机，不禁皱起眉来。此时，在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家门前，廖飞骑着一辆摩托车来到了门口。他刚刚停好摩托车，来接板垣的车也停到了门前。中泽从车里走了下来。
15: 高桥浩，上班以后
7: 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1: 是，长官。
0: 廖飞一个立正，注视着钟泽。钟泽看着他开了个玩笑。
13: 你来得够早的呀。
0: 廖飞笑了笑。
1: 啊，惠子小姐叫我来接她。
0: 话音未落，惠子走了出来，看见站在门口的钟泽，他笑了笑。
15: 钟泽叔叔，早上好。
13: 惠子是越来越漂亮了。
0: 钟泽看见惠子也笑了。
13: 快走吧。
0: 惠子向钟泽做了一个俏皮的鬼脸，上了廖飞停在门前的摩托车，两个人很快就走了。他们刚走，黑木子的摩托车也到了。钟泽望着黑木子笑了笑。
13: 你晚了，惠子已经被接走了。
10: 哦，
0: 黑木子愣了一下，讪讪地说道，
10: 早上好，那我先走一步了。
0: 黑木斯说完灰溜溜地走了。
13: 年轻人。
0: 钟泽望着黑木斯离去的背影笑了笑。话说黑木斯刚刚回到宪兵队，就被宪兵司令水野少将一个电话叫了过去。
10: 报告。
16: 进来。
10: 报告将军，我来了。
16: 啊，给你派个新任务，派你到情报局当我们宪兵司令部在那儿的联络官。
10: 派我去情报局？
0: 黑木慈吃惊地看着水野。
16: 是的。怎么，你好像有些不情愿？是怕你未来的老岳父给你难堪？
10: 报将军，您别开玩笑，没影的事儿。
16: 什么没影的事儿啊？每天早晨去接惠子小姐上班，比见我这个司令还准时，这是没影的事儿吗？
10: 嗯，司令官。
0: 石野挥了挥手，笑。
16: 我知道，这几天接不着了，让情报局新来的那个小子给抢先了，是不是啊？
0: 黑木斯的脸色显得很难看。
10: 司令官什么都知道啊。
0: 水野又笑了笑。
16: 这怕什么，再抢回来嘛，我们宪兵队的军官怎么能输给那个小子？我告诉你啊，女人是枝花，花儿是长在那儿不动的，谁摘到手里算谁的，明白吗？我就是这样把我老婆弄回来的。
0: 听了水野的话，黑木子显得轻松下来。
10: 我哪能跟司令官比呢？
16: 那你可以跟那个小子比呀，到情报局去看着他，看着那个老家伙，只要他们有什么啊，你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这什么，不把那个老家伙的威风打下去，那个小子还不得骑在你头上拉屎啊？你在关东军还怎么混，我还怎么混？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问题。哦，那个小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10: 高桥浩。
16: 高桥浩。哼，你要让他记住，真正的军人不是知道什么左按右按就行了。去吧。
10: 是。
0: 黑木斯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情报局走廊里，所有见到廖飞的军人都向他做出了友好和尊敬的表示。
1: 啊，你好。
0: 廖飞也非常谦恭地和人们打着招呼。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来到办公桌前，放下公文包，安静地坐了下来，注意地看着周围。
17: 报告。
0: 门外突然传来了喊声。
17: 进来。
0: 一个军士应声走了进来。
18: 长官，这是您今天要处理的文件。

0: 军士说完，伸手将一沓文件放在了廖飞面前的桌子上。廖飞抓起了文件。
1: 这些都是要我处理的？
2: 是的，你是情报局负责苏军情报分析的军官，这些有关苏军的情报自然要给您处理了。
1: 好，那就放下吧。一共多少份？
0: 军士一边点着一边数着。
2: 您看，都在这里了，一共是27份。
0: 廖飞突然注意到有一份单页上写着新京中午菜价几个字，忍不住问道，
1: 单页的也是？
2: 是的。
0: 就在这时，周泽突然冲了进来。
3: 不要动。
0: 廖飞和那个军士都愣住了，中泽照着军士就是一个嘴巴。
3: 混蛋，谁让你把文件送到这儿来的？你不知道按照保密等级分类吗？
0: 军士捂着脸顿时傻了。中泽指着文件的标签大声道，
3: 特一级，只有板垣将军可以看，连我都不可以看，你不知道吗？混蛋。
2: 可是文件没有标注是特一级啊。
3: 混蛋，那是我还没标上的。马上去军务处报道，到东林收炮台去吧，滚。
2: 是。
0: 军士应了一声，灰溜溜地出去了。门被关上了，廖飞平静地转向中泽。
1: 中泽大佐，您不要误会，我还没有看呢。您是不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只是一次疏忽。
0: 中泽向廖飞挥了挥手，仍然余怒未消的样子。
3: 这和你没关系，你不要误会，这是规定，在我们情报局工作是绝不能犯这样的错误的。今天的事儿要是被板垣将军知道了，他就不是去东林守炮台这么简单了。
0: 中泽说完叹了口气，拿着文件走了出去。廖飞望着他的背影，不禁若有所思起来。
4: 特一级。
0: 廖飞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随手在白纸上画着一张草图，上面写上惠子和板垣的名字，在两个名字中间他画了一个空格，在惠子的名字上方也画了一个空格。廖飞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池田少佐带着黑木司少佐走了进来。
5: 哦，前辈，这位是？
1: 哈，黑木君。
0: 池田还没有介绍完，廖飞就抢着说了话。
1: 你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儿来了？
0: 黑木司丝毫没有笑容，他脸色依旧严肃。
6: 我是来工作的。
1: 好，工作？
0: 廖飞不解地望着池田。
5: 啊，前辈，黑木司少佐作为宪兵司令部派到我们情报局的联络官，今天正式上任。他呀，这是到各办公室熟悉情况来了。
1: 哈，这太好了，黑木君，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了。
0: 廖飞说着，故意向黑木司露出了笑容。黑木司的脸依然很冷淡。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携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兆赫 交通广播 FM97.5兆赫 并机直播的有车时代。嘿，大家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阿诺。大家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王博。
1: 对，我们在周三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是的，这个今天就是周三，明天是周四，后天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正经的这个中秋节放假的时间了。那时间过得也是非常快，这一晃呢，明天还有一天我们就再次放假，然后再上三天班，可能就是又放假了。所以说最近呢也是这个假期泛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
0: 对，
1: 之前可能是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假期的时候，就一天都没有，但是突然有假期的话，就可能三天再连七天，我们这个总共有十天的这样一个假期，还是比较怎么说，身心愉悦啊。
0: 对，确实两个假期虽然说隔了这么几天吧，但是哈，这连着假期表现还是不错的哈。
1: 哎，对，
0: 很多朋友也有一些这个朋友哈，可能是在这三天当中也是请下了假啊，造成了一个这个13天的连续假期啊，有不少朋友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
1: 对，
0: 那同样的，今天其实除了周三哈，还有一天呢也是比较值得去注意的哈，今天是这个丰收节。
1: 嗯，
0: 哎，金秋沃野，硕果飘香，今日丰收节，愿每一份耕耘也都有回响。 每寸土地都写满希望，致敬所有辛勤的农人，共享丰收的喜悦。
1: 哎，祝大家丰收节快乐！
0: 确实哈。那么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节目行程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随后呢，是我们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节目内容，以及我们的一些城市轩漫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哎，同样呢，还是讲话少叙吧。如果您正在驾驶爱车行驶在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我们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然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 偏西风4-5级。 再来关注到24号白天至25号白天，全盟晴转多云， 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北部有中雨，其余大部地区呢有小雨， 西南风5级。 24号白天至25号白天， 全盟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
0: 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巴彦胡若镇晴间多云， 3到17度， 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 3到17度， 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 4到17度， 比鲁莱镇晴间多云， 8到18度， 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 10到21度， 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 9到23度， 塞罕塔拉镇

晴间多云，12到24度；喜马拉雅镇晴间多云，11到23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5到22度；宝昌镇晴间多云，7到22度；上都镇晴间多云，9到23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7到25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7到20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一至八月全盟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共计87.5亿元，同比增长30.8%。
2: 中秋将至，锡林郭勒奶酪、锡林郭勒羊两大区域公用品牌热销，锡林郭勒奶酪猛萌店创新推出12种口味的奶食月饼，线上线下销售额突破50,000元，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绿达肉业的锡林郭勒羊礼盒凭借天然品质受到消费者欢迎，成为节日送礼佳品。
1: 继续再来关注到9月2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顺利发车。中欧班列中通道今年通行量突破3500列，截至9月20号，口岸中欧班列货运量共计332.08万吨，同比增长25.11%，创同期历史新高。现有76条线路达到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
2: 再来关注到日前，郑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正抢抓工程的建设黄金期，全力冲刺10月底的并网目标，为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新动能。
1: 继续再来关注到近日，镶黄旗妇联组织实施的2026年母亲水窖集中供水工程正式投用，有效解决项目区牧民饮水难题。自2017年以来，镶黄旗妇联连续10年争取落地母亲水窖项目，累计获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660余万元资金支持。项目覆盖3个苏木镇、19个嘎查、35个浩特。汇集342户，共计1324人，解决共计45,401头只牲畜安全的饮水问题。
2: 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金秋九月苏云特左旗活跃交易市场迎来出栏旺季，宝银图查达木市场自9月8号开市，日均成交活畜200头，产品远销山东，市场规模收费运营，截至目前全旗牲畜出栏48.14万头只，有效畅通产销渠道，带动牧民增收。以上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信息，接下来关注到整治音乐漫游。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是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关注到是让大家比较头疼的问题哈。
1: 哎，
0: 来说到头疼的问题，大家可能知道了哈，这个除了汽车的这个涨价或者是这些召回，要不然就是这个汽油的涨价啊。
1: 哎，对，
0: 我们来说一下，日前新一轮成品油铁链窗口将会在9月24号24点准时开启。机构预测呢，汽油预计上调530元每吨，柴油上调510元每吨，折算零售终端单价计算的话，92号汽油每升上调0.42元，96号汽油每升上调0.45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44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来估测，那么加满一箱92号汽油呢，有望会多花21块钱。那此调价数据呢，以机构预测数据，最终调价呢是以9月24号发改委发布的调价信息为准。
1: 哎，对的。那么再来看到下一条信息啊，来关注到将于9月28号开启预售，谁呢？大众的 ID Era 的 8X 实车亮相了。就在近日呢，大众的 ID Era 的 8X 是迎来了实车亮相，将于9月28号开启预售。新车呢定位是中大型 SUV， 采用到了大五座的布局，同时呢车辆将搭载 1.5T 的增程动力系统，最高的综合续航是超过了1500公里。官方呢将其定位为德系驾控旗舰 SUV。
0: 嗯，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信息，外观呢，这个 ID Era 8X 呢配备到是环宇光翼贯穿式的灯带，配备了标志性的 L 型的日行灯。那么整车前脸识别度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大灯藏了全新的叫做6核高能格的一个灯组设计，由6个纵向光核单元构成了核心视觉结构啊，形成极具层次感的灯光表示。那这个灯组呢，支持在解锁呀、闭锁呀时候呢，逐级的点亮，不仅强化了迎宾的仪式感，还有交互的体验，也可以通过灯效变化呈现出车辆的状态信息。那么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5米020、1米997、1米750，轴距是2米970。
1: 嗯，再来关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来看到内饰部分，新车呢延续到了大众的 ID Era 9X 的设计风格，配备到了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仪表的魔术屏、Smart Surface 的一个门版魔术屏，以及15.6英寸的 2.5K 中控双联屏等等，营造出来非常不错的科技感。那么在底盘方面， ID 的 Era 8X 呢配备了行云数字底盘，又到了 VMC 的底盘中控智慧现实的一个毫秒级全域动态调控。那硬件层面呢，配备到了双腔空气悬架以及智能预瞄魔毯系统，可以提前感知前方的路况啊，主动的调节悬架的状态。
0: 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强悍的哈。
1: 哎，
0: 那动力方面呢，采用 1.5T 的增程动力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呢105千瓦，电机峰值功率可以达到220千瓦。

0: 吧。在续航方面 ，ID.1 8X 呢提供了51.1千瓦时、65.2千瓦时两种电池的版本选择。其中呢，51.1千瓦时的版本呢 ，WLTC 的纯电续航拥有275公里和260公里两种。那65.2千瓦时版本 ，WLTC 的纯电续航有330和345公里两种。而根据官方资料来看，51.1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里面超过34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400公里。65.2千瓦时的版本 ，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400公里，综合续航则是超过1500公里。
1: 嗯，再来关注到下一台车。日前呢，我们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这个新能源汽车车型名录看到了新款的问界 M8。那新车呢，延续到了家族造型设计，细节处呢有所调整 ，C 柱新增到了侧向摄像头，同时呢，新车将提供到了5座或者6座这样的车型啊，以及增程和纯电双动力的系统。纯电版车型呢，将搭载120.0439千瓦时、97.644千瓦时的容量电池包，对应的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为830、800公里、708、678公里。那增程版车型呢，是将搭载75.408千瓦时、56.036千瓦时容量电池包，对应的纯电续航里程呢，分别来到了365、358以及256公里。
0: 嗯，再来看到外观，整体延续了这种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仅在细节处有所调整了，变化不是很大哈。
1: 嗯，
0: 那前脸来看，新车下方进气格栅呢，造型是采用非常密集的蜂窝造型，和现款的这种横向的设计风格会有所区别。车身侧面的细节能够看到，车辆在 C 柱新增了全新的高位摄像头，看其新款的问界 M9。那尺寸方面，这车长宽高5米190、1米999、1米795，轴距是3米105，一个大块头哈，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那此外呢，新车还将提供21英寸的轮圈，供咱们消费者进行选择。
1: 嗯，再来看到选装方面，车辆呢提供到了轮圈造型、侧脚踏板等可供选择。在动力方面，新款的问界 M8 呢继续提供到了增程和纯电这两种双动力系统，但是动力的参数是均有调整的。
0: 嗯，
1: 增程版车型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加上双电机，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118千瓦，电机最大功率是170千瓦、227千瓦。那纯电版车型呢，电机最大功率是160千瓦、227千瓦。有更多新车的消息，请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
0: 对，那再来关注到下一台车的车型的信息，来看到魏牌的高山智慧版。那就在今天啊，23号，魏牌高山智慧版正式上市啊。其中高山8的智慧版售价是30.98万元，高山9智慧版是38.58万元。新车呢新增了一个叫做流光拼色系列，那高山8呢专属的流光墨绿，它的一个流光车顶搭配了一个墨绿的车身。高山9专属了叫做流光橙紫，流光岩顶搭配了这个橙紫色的一个车身。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规划，新车将推出高山8的 HEV 版本，预计2026年的第四季度进行交付。
1: 嗯，在外观延续到了这样一个高山流水的设计理念，同时呢，前脸配备到了贯穿式的山和格栅，配备到了环抱式的前后贯穿灯带，灯光硬件进行了一些升级，搭载了35×55规格的一个双光，加上辅助双光的透镜大灯，提升到了夜间照明的表现。那么在配色方面，新增了流光拼色的车身，流光墨绿为高山八的专属，流光橙紫为高山九的专属。同时呢，提供到了单橙紫、真空黑、云锦白等多款的车漆。内饰呢，可以选择墨玉黑、云朵白，还有霞光橙。
0: 嗯，听着很古色古香，还有点看这个
1: 高山流水
0: 这种侠客小说一样的感觉，
1: 很有诗意。
0: 对，那空间方面呢，高山智慧版拥有纯平地板和23排共轨长滑轨的设计。那高山八尺寸呢，5米280、1米960、1米9，轴距是3米145，车内的长度是3米693，滑轨长度1米930。那行李舱的容积是435升到1901升，采用2+2+3的七座布局。高山八呢标配双实体按键的零重力的座椅。高山八3排采用了4:6分式的一个叠式设计风格。
1: 嗯，再来看看高山九，车身尺寸是来到了5米410×1米960×1米890，轴距是3米275，车内长度是3米823，滑轨长度是2米130，行李箱的容积是315到1975升，为6座的布局。二排呢标配到了双重力的旋转座椅，那驻车的状态支持到45度的迎宾，还有90度观景、180度对坐。那
0: 那高山九呢，三排是双独立的座椅。对，那魏牌高山智慧版在原有车型基础上完成了座舱啊、支架的升级，通过双 VLA 的智能体实现了车辆主动感知用户的需求，在空间上强调三排乘坐体验平权，同时推出了 PHEV 啊 HEV 两套动力方案，覆盖不同充电条件的家庭啊或者是商务用户。以上呢是在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 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其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闻融媒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一些信息，来看到的是这台体验小鹏的 Mona L03。在12到15万元的主流家用的纯电呢，增程市场同质化内卷早都成为常态了哈。多数车型要么颜值平庸，要么配置缩水，要么就是辅助驾驶落后，什么续航的虚标啊，很难兼顾年轻人的选美需求，还有家庭用户的实在的一些需求。而小鹏的 Mona L03 的登场，直接打破了市场僵局，12.38万元起售，希望做到入门就是高配啊，平价还不减配啊。今天我们就全方位解读一下这款车是不是有真正的核心实力吧。
1: 是的，首先看到啊，颜值即正义，这个超低风阻，这个潮酷外观啊。那小鹏的 Mona 03呢，是延续到了 Mona 家族化的一个设计语言，摒弃到了传统家用车的一个沉闷的设计，采用到了年轻化、运动化的潮流美学。那它的设计理念呢，就是流动的生命力。新车呢是采用到了低趴宽体的溜背造型啊，搭配到了全覆盖式的前机舱和隆起的后轮拱。那运动氛围呢是直接拉满了。对了，如果说您买的是 Mona 的 L03 的纯电版。

0: 的话，还会拥有到一个102升的前备箱，而且呢，它是带排水口的啊，这个清洗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1: 对，直接去这个洗车店自己或者洗车店哈，拿着水管直接冲就可以了。
0: 对，
1: 还是很方便的哈。
0: 是的，
1: 来到车侧，隐藏式的水切呀，无边框的车门呐，纯平的侧窗啊，一体式的半隐藏的门把手啊，无边框的外后视镜啊，无轮眉的设计啊，等等等等，全车还有钢琴烤漆材质的亮黑色的包围，整体看上去非常的一体化，非常的这种冷酷的感觉啊。
0: 哎，是的，再来看到全新设计的星环尾灯，288颗超红光的 LED 的灯珠，已经呢集成到了辅助驾驶小蓝灯，更有科技感了。那这一款车的风阻系数呢是 CD0.228， 在提升造型表现的同时呢，带来了大概59.3千米的一个续航的提升，实现了颜值实用性的一个双向兼顾。以及呢，新车还提供到了6款外观的配色可以供大家选择，兼顾到了素约的雅观的，还有这个潮流的个性的啊，无论是低调沉稳的家用风格，还是张扬年轻的潮酷风格，都能完美适配，满足不同人群的审美需求。
1: 其实作为小鹏主打智能体验的车型， Mona L03 的座舱彻底摆脱了廉价感，我觉得其实说实在把这标挡住，我甚至以为是这个特斯拉的车哈，以高阶的硬件啊，流畅的交互啊，静谧的空间，打造智能影音的一个座舱，兼顾了日常的代步的实用性，还有出行的一个最终的趣味性。
0: 是，再来看到座舱是搭载到了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屏，画质清晰，整体的反应速度也是非常不错，搭配到了26.8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行车信息是全屏投射啊，无需低头就可以掌控车速啊、导航呀、智驾状态，兼顾到了安全和科技感。那在此外， W-HUD 还提供到了自适应的亮度和亮度的调节，展示信息也是很全面的啊，像是红绿灯的倒计时啊、路况信息啊，这些提示都是在上面有的。
1: 那来看看其他方面的表现， Mona 的 L03 的内饰主打就是一个简约风，要不然我说跟这个特斯拉很像哈。中控台采用了隐藏式的空调出风口，风感会更加的舒适，没有像这种直吹的这种硬质感哈。
0: 是，
1: 而且提供了256色的氛围灯，夜间的行驶氛围是非常的不错，但是中控部分的一个实体按键都没有啊。这个我跟王博我俩是这个实体按键党啊，我觉得有这个话肯定是盲操起来更方便，但是没有的话看起来更简洁哈，这个取舍看各位。那个人认为哈，像是这个自动驻车呀、尾门开启啊、空调控制这功能，没有什么是比实体按键更加方便更加安全的了，这个确实是哈，
0: 确实，因为你毕竟不能盲操的话，你就得看见这个按钮
1: 屏幕上，
0: 在屏幕上找到它，再点进它，然后再调整它，这三个部分就是非常的繁琐，而且
1: 23级菜单的话更麻烦，
0: 对，而且会影响大家的这样一个视线的调控，
1: 对，
0: 就是可能正开着车想调一下空调，就可能看不见前面的路，那这个时间越长，这个安全的成本就越高了，
1: 对。
0: 那么关于空间的这方面部分呢，我们先来看一看 Mona L03 的后备箱的装载能力。那在常规的状态之下， Mona L03 的后备箱提供到了539升的容积，可以同时放7个20寸的一个登机箱啊，但是从后视镜看是遮住到了1/2的视线，所以说放6个是最为合适的。当二排放倒之后，容积呢可以达到1640升，最多可以放16个20寸的登机箱，这个装载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那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表现，全车一共有40处的储物空间，23处的拓展接口，那后排座椅还提供了10升的抽屉，那进一步的拓宽了它的储物的维度。前排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副驾还配有零重力的座椅，在保证日常驾驶尽可能的舒适的同时，还能够适配一些全场景的生活需求。
0: 是的，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啊，其他方面呢，再看到它的这个储物能力确实是非常不错啊，看我们的这个前排的都是用了大水瓶做的这个展示图。
1: 对
0: 啊，之前的这个展示图，大家可能是为了商家为了去宣传它的装载能力有多么出色，就会说我们能放到多少个瓶子，但是这个瓶子呢，大家一看是330升的，还不是这个330毫升的，还不是这个550毫升的、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大小亦有区别啊。再来看到动力方面呢，小鹏的 Mona L03 提供到了超级增程和纯电这两种动力版本，增程版将搭载1.5升的增程器，最大功率是70千瓦，单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是183千瓦， 100的加速时间是 6.8 秒， WLTC 的综合油耗是 5.16 升每百公里，匹配到了37.2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315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呢是1330公里，30%到80%的充电时间呢仅需要10.1分钟。

0: 很快了啊，
1: 够快了。
0: 确实，纯电版车型呢，搭载了最大功率是183千瓦的驱动电机，零百加速时间是来到了6.6秒，百公里的综合电耗是11.9千瓦时，根据配置的不同，提供了56千瓦时、69千瓦时两种电池，对应的 CLTC 的续航里程分别是525公里、625公里，30%到80%的充电时间是15.8分钟，反正都够快了。
1: 哎，是的，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上的这个版本是525的 Ultra SE 啊，实际开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博主说了，就是这辆车还是偏向于舒适代步、家用优先的一个取向。
0: 对，
1: 新车呢采用到了前麦弗逊后五连杆式的独立悬架，最小的转向半径呢是5.25米，配备到了 CDD DCC 的一个智能可变阻尼减震器啊，可以说是平常这个飙车可能是不太行了，但是日常的代步还是没有问题。
0: 对，那日驱啊，像这个市区的一些行驶，像碾压的井盖啊、细碎的坑洼或者减速带的时候，它的滤震比较干净，比较柔和，车身没有多余的弹跳。那运动模式下呢，加速的反应很积极，超车之类也很给力，但有一点就是它的动能回收不舒服，而且不线性，你松开加速踏板它会反应一下，然后给你一个比较突然一点的回收力，有这种非常强的拖拽感。这个体感反正我觉得长开短开这车反正都不是很舒服，就突然蹬你一下的感觉。
1: 哎，对，
0: 很不得劲。
1: 确实是，这个平常开车嘛，就是为了一个舒适嘛。
0: 对，
1: 哎，你突然踩一下刹车，腾一下子给你拽开了，就感觉整个车在蹬你，这确实是这样的，不太友好。
0: 确实。
1: 那在高速部分呢，车身的姿态非常稳定，不发飘，但是这个速度上来之后呢，噪音就变得有些大了啊。整体的静谧性一般，还有呢，就是在内饰部分啊，也说了，就是它的这个内饰设计非常简。也没有实体按键，这一点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呢有些不太友好。
0: 在山路过弯的时候总体来说还是挺灵活的，过弯的支撑性不错，但还是那句话，它有一点偏向于日常的代步，舒适优先的全能的家用 SUV 这种感觉，所以不适合激烈驾驶，它更注重就是性价比、颜值和空间的这样一类的用户了。
1: 是，再来看到续航部分啊，那续航部分呢，还是我们以26到34这样一个温度啊，路面干燥，全程高速路段，平均车速92.76迈。那空调的温度是23度自然风啊，调整的驾驶模式是节能，动能回收最强，体验从电量80%开始，30%来结束。那在经过了1小时51分钟的车程之后呢，我们的 L03 的电量是到了30%啊，消耗快没了啊。这个时候呢，是一共行驶了171.6公里，全程呢都是顶着限速去开的啊，就是因为路过了几个这个收费站啊，但是今天这个测试的他们当天的一个检查站的一个等待时间有些长，
0: 对，
1: 所以最后算起来的平均车速是92.76。公里每小时。那和大家分享一下小鹏 Mona03 的一个信息，30%到80%的充电时间是18分钟，和官方给的15分钟半的一个时间差不了太多啊。那这一路的一个平均能耗是每百公里16.2千瓦时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数据，来跟大家自己的车来对标一下啊。
0: 其实说到就是做个总结，就是小鹏的 Mona 的 L03 的初心很简单，年轻人的第一台智能的时尚 SUV 啊，不该凑合，更不该将就。很多人说这个价位的车啊，凑合开就得了呗。但小鹏更希望是15万级的定价，能把底盘调教到对标30万级别豪华 SUV 的水准，把辅助驾驶能力做到50万级的驾驶的体验。大家觉得这台小鹏的 Mona L03 能不能做到？如果各位感兴趣，可以去感受一下这台车哈。虽然说我们这边是没有小鹏的4S店，但如果各位如果去到马上中秋嘛，中秋和国庆节了，要出去玩的朋友，去到这个1、2线城市、1、2、3线城市的话，我觉得，大城市有这样的这个4S店，可以去体验感受一下哈。以上呢是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聊到的所有信息。那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4: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5: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4: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又到了咱们分享旅行、放松心情的时间啦。那在正式进入今天节目之前呢，我们首先来为大家送上的是整点资讯，稍后见。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一至八月，全盟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87.5亿元，同比增长30.8%。中秋将至，锡林郭勒奶酪、锡林郭勒羊两大区域公用品牌热销。锡林郭勒奶酪猛萌店创新推出12种口味奶食月饼，线上线下销售额突破5万元，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绿达肉业的锡林郭勒羊礼盒凭借天然品质。

我们来关注祁县方面的消息。9月21号，二连浩特口岸中欧班列顺利发车，中欧班列中通道今年通行量突破3500列。截至9月20号，中欧班列货运量332.08万吨，同比增长25.11%，创同期历史新高。现在有76条线路通达10多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

日前，郑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正抢抓工程建设黄金期，全力冲刺十月底并网目标，为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注入了强劲新动能。

0: 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近日，镶黄旗妇联组织实施的2026年母亲水窖集中供水工程正式投用，有效解决项目区牧民饮水难题。自2017年以来，镶黄旗妇联连续10年争取落地母亲水窖项目，累计获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660余万元资金支持。项目覆盖3个苏木镇、19个嘎查、35个浩特，惠及342户1324人，解决45401头牲畜安全饮水问题。感谢收听，以上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一同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稍后见。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3: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4: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2: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3: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4: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5: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6: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4: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7: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

0: 声声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 海南，我来了！
4: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不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1: 今天呢，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那么现在秋分已至，五谷丰登，在这个充满喜悦与希望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刚刚说到的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放眼广袤的田野，金黄的稻穗，压弯了腰，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风吹麦浪，激起轰鸣，一幅凉风浓稳的壮美画卷正在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我们说庆丰收送劳动展振兴，美丽粮食的收获呢都离不开风调雨顺的眷顾，更离不开广大农民朋友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个辛勤耕耘，是他们用粗糙的双手种出万家灯火的一日三餐，是他们用默默的坚守端稳了我们手中的中国饭碗。在此呢，也要致敬每一位辛勤耕耘的中国农民，为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那么我们常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丰收的喜悦源于汗水，粮食的珍贵在于来之不易。在这个属于丰收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践行珍惜每一粒粮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一粟一禾皆深情，满仓满屯尽欢喜。那也让我们共同祝愿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致敬耕耘，礼赞丰收。 那么刚刚呢跟大家了解到的是我们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内蒙古地区今天都举办了哪些活动。首先呢，就是赤峰市的敖汉旗下洼镇丰收时呢举办了斗羊，那么这些羊选手呢咩的响亮，赢的漂亮，在这儿呢当了冠军，相当于在蒙东地区最大的肉羊交易市场
0: 打响了名号。另一边，核桃平原的小麦高产竞赛同样是热火朝天，种粮大户带着自家的八麦十三号优质的小麦同台比拼，现场丈量这个地块，还有机械实收侧重，角逐核桃的小麦粮王的桂冠，比一比谁家的麦田产量更高，籽粒更饱满。那么当丰收节遇到内蒙古 冠成为了这场盛会的高频词。那么这个冠是什么呢？在2025年的时候，内蒙古是全国唯一牛羊肉双超百万吨的省份，牛肉产量101.7万吨，连续六年全国第一，羊肉产量102.9万吨，连续九年稳定在百万吨以上，牛奶产量758.5万吨，稳居全国第一，呼和浩特已经成为了世界乳都，粮食同样不低调。 截止2025年底，全区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282亩， 覆盖47%的永久基本农田。 2025年内蒙古粮食产量 840.7 亿斤， 比上年增产了20.6 亿斤， 增量呢全国第二， 实现22连丰。 内蒙古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就有983个， 他们的数量呢居全国的首位。这些成就的背后，是内蒙古奶业、玉米、肉羊三条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肉牛、饲草超500亿元，羊绒、马铃薯、大豆、向日葵等9条产业链突破100亿元。那如果丰收是一次颁奖，不少冠军都将被内蒙古来包揽啊。那内蒙古为什么要拼尽全力的去争下这么多冠军呢？并不是追求数字的好看，那
1: 真正的答案是，作为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内蒙古是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的主动权。那么内蒙古的耕地面积有
0: 1.75 亿亩， 耕地总量虽然排全国第二，但也面对着耕地保护红线和水资源分布不平衡的现实考验。可利用水资源粮246亿立方米仅占全国的1%，如何利用有限的耕地、牧场和水资源实现各项的全国首位呢？
2: 答案呢是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内蒙古实现粮食产量的保障。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小麦百亩、千亩、万亩的地块单产再次的全部刷新记录。临河农场八分厂百亩公关田实收的这个亩产就达到了721.2公斤，临河农场千亩示范片平均亩产688.2公斤，狼山镇幸福村万亩的一个示范片平均亩产高达648.1公斤，全部创下巴彦淖尔市小麦大面积的单产的一个崭新纪录。
1: 冠之璀璨耀在明珠，这颗明珠就是科技创新从量向质的跨越的手段和底气。
2: 那我们首先要说到的就是种业上，乌兰察布市培育的蒙乌鼠六号淀粉量含这个16.8%，然后它的亩产超过了4.5吨，谷子、向日葵、大豆等特色作物的育种研发能力跻身了全国第一梯队，马铃薯两种的繁育面积还有大豆两种的一个繁育面积也分列全国第一和第二位。
1: 在养殖端呢，奶牛基因检测芯片育种二号芯片正式面世，覆盖奶牛全基因组约50000个位点，样本检出率达到了99.65%，重复样本分型一致率高达99.91%，种源筛选精度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
2: 目前全区的农业科技创新贡献率也达到了62.4%，牛羊肉的一个核心育种场还有种公牛站的数量标准化的规模养殖覆盖率也持续的领跑全国。
1: 产量有关，品质有关，如何能让内蒙古的田间好物在老百姓的口碑中继续夺冠？
2: 内蒙古打出了一张牌，那就是蒙自标。自2019年以来，内蒙古以标准加认证的方式打造蒙自标大草原优品区域公用品牌。2026年，蒙自标连续6年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154项认证标准覆盖农牧业、工业产业和这个服务业，174家企业、1613种产品拿到了这张品质通行证。内蒙古的好物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身份标识。
1: 2025年，内蒙古绿色优质农畜产品年销售额突破6000亿元，建成23个标准化农畜产品展销中心，在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布局7个共享前置仓，在天津、佛山、云浮建设前置屠宰加工中心。同时，内蒙古的农畜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15.1%，伊利、蒙牛分列2026全球乳业20强第6位和第9位，葵花籽、南瓜籽仁还有马铃薯、番茄酱、辣椒、冻饲料纷纷走向世界。
2: 我们说冠是位置，是分量，更是一份为国担当的格局。内蒙古拿下的这一个又一个的冠军，最根本的使命就是为了端牢中国人自己的饭碗，守护国家粮食安全。而这份耀眼的成绩单更不是一个冰冷的数据，是一份荣光，是千千万万农牧民赛场上夺冠，掌声会归于瞬间，那田野夺冠，耕耘贯穿四季，他们守好每一寸耕地，养好每一头牛羊，把土地的馈赠变成亿万人餐桌上的米面肉奶。丰收有冠，耕耘无冕，致敬这片土地上最为值得喝彩的冠军。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

0: 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偏东风三四级。 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大部地区有小雨， 西南风四五级，伴有对流天气。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 蒙夫所在地锡林奥特市小雨7到24度， 乌拉盖巴彦胡硕镇小雨2到16度， 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小雨3到16度， 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2到17度， 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8到21度， 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10到24度， 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11到27度， 苏云特右旗萨罕塔拉镇多云渐晴13到25度， 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雨13到23度， 浙江白旗棉土镇小雨7到21度， 泰布斯旗宝昌镇小雨6到20度， 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0到22度， 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5到21度。 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 G1013、G303、G331， 苏云特左旗以东， G510、S22、S312， 苏云特左旗以东， G239、S304、G207路段 有小雨，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好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旅行司机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

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皂，听到毛岸英说中皂，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皂，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皂，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严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严爱相济，爱而有度。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西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西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郭勒。
3: 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4: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

0: 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 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3: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
2: 首先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24号，全盟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多云见晴，偏东风3-4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大部地区有小雨，西南风4-5级，伴有对流天气。
3: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小雨7到24度，巴彦胡舍镇小雨2到16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雨3到16度，巴拉嘎尔高勒镇小雨2到17度，别利古台镇小雨8到21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0到24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1到27度，塞罕塔拉镇多云见晴13到25度，新宝拉格镇小雨13到23度，明安图镇小雨7到21度，宝昌镇小雨6到20度，上都镇小雨10到22度，多伦诺尔镇小雨5到21度。
2: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渡遗址小雨9度到21度，贝兹庙小雨7度到24度，蒙古汗城小雨2度到17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雨1度到16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雨1度到1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雨0度到14度，乌拉盖野狼谷-1度到13度，泰普斯御马院小雨5度到19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11度到2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流景区多云见晴10度到26度，多伦湖景区小雨4度到20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6度到20度。
3: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23号的晚8点至24号的晚8点， 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 G101、 G303、 G331 苏尼特左旗以东， G510、 S22、 S312 苏尼特左旗以东， G239、 S304、 G207 路段有小雨，路面湿滑。

0: 话，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1至8月，全盟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累计完成进出口贸易额87.5亿元，同比增长30.8%。中秋将至，锡林郭勒奶酪、锡林郭勒羊两大区域公用品牌热销。锡林郭勒奶酪萌萌店创新推出12种口味奶食月饼，线上线下销售额突破5万元，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绿达肉业的锡林郭勒羊礼盒凭借天然品质受到消费者欢迎，成为节日送礼佳品。
2: 9月21号，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顺利发车。中欧班列中通道今年通行量突破3500列。截至9月20号，中欧班列货运量332.08万吨，同比增长25.11%，创同期历史新高。现有76条线路，通达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
0: 日前，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正在抢抓工程建设黄金期，全力冲刺10月底并网目标，为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2: 近日，镶黄旗妇联组织实施的2026年母亲水窖集中供水工程正式投用，有效解决项目区牧民饮水难题。自2017年以来，镶黄旗妇联连续10年争取落地母亲水窖项目，累计获得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660余万元资金支持。项目覆盖3个苏木镇、19个嘎查、35个浩特，惠及342户、1324人，解决45401头牲畜安全饮水问题。
0: 金秋九月，苏尼特左旗活畜交易市场迎来出栏旺季。宝银图柴达木市场自9月8号开市以来，日均成交活畜200头，产品远销山东。市场规范收费运营，截至目前，全旗牲畜出栏48.14万头，有效畅通产销渠道，带动农牧民增收。
2: 据自治区农牧厅消息，内蒙古近日上线2种一键通平台，着力破解农牧民选种信息不对称、线下示范平台覆盖半径有限等难题。农牧民扫描2种一键通二维码，便可跳进看和选种、粮畜优选两款小程序。两款小程序分别服务农作物选种、畜禽2种遴选，共同构建起线上线下灵动，能够覆盖数字化2种综合服务平台。
0: 近日，民航局空管局航行情报服务中心发布修订计划，呼和浩特盛乐国际机场全套航行图将于11月26号生效，标志机场通航筹备进入冲刺阶段。作为内蒙古首个4F级国际机场，盛乐机场可保障空客 A380 起降，将打造北方重要的航空枢纽、京津冀机场、群主备降机场及一类的航空口岸。航图生效不等于当日通航，正式通航时间另行发布。
2: 9月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持续深化中国东盟经贸交流。
0: 9月22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这是连续第156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2: 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颇具特点，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0时49分，属于较为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0: 截至今年8月底，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在17个试点县中，已有29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

0: 进村，较好完成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时隔16年再次获得该项目金牌，并刷新队伍保持的亚洲纪录。
0: 9月21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对外发布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持续回暖，全年演出19.87万场，实现票房174.42亿元，接待观众近8800万人次，三项指标均保持正增长。社区服务邻里，
2: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本期节目我们继续聚焦街巷烟火，关注社区民生，把街道办事处社区里发生的新鲜事暖心事讲给每一位生活在锡林浩特的市民。
1: 是的，那今年以来呢，额尔敦街道办事处深入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牢牢地把握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理念，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成效的根本标准，摒弃形式主义，务求实干实效。街道以额尔敦有你真好品牌创建为抓手，依托书记家访、书记走街串巷机制，常态化的摸排民生短板，统筹社区、市政、环卫、包联单位、爱心企业等多方资源，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抓实基础设施改造、环境提升、安全防护、邻里和睦等各项工作，把正确的政绩观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用心用情办好一件件民生微小事。
0: 致富路是阿日嘎朗图社区商户集中、人流密集的重要路段。过去路面狭窄坑洼，土路扬尘，老路坑洼，沿街的商户经营深受困扰。今年，额尔敦街道联合市政服务发展中心实地摸排，通过非线入地桥解线缆蜘蛛网的难题，积极推进致富路提档升级改造。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施工，致富路已经完成了整体的照面拓宽，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干净，两侧施画了清晰的停车位，台阶铺设了平整的石板，老旧的石原路全部焕然一新。沿街商户代表专程向街道办事处主任送来锦旗致谢，曾经的闹心路真正变成群众认可的致富路。
1: 那在桃林塔拉社区呢，始建于2008年的丽园深五金机电城，占地呢是约32,000平方米，是辖区重要的五金建材集散地。随着使用年限的增长，院内的路面破损，台阶碎裂，车辆乱停，消防通道被占，那特别影响商户的经营，也埋下了安全隐患。额尔敦街道呢，将其纳入了重点的改造项目，委托锡林浩特市市政服务发展中心具体的实施方案。工程呢，历时近2个月，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约13,000平方米，修复的破损台阶呢，也是有2,200个平方米。重新规划施画标准的停车位200余个。改造后呢，院内的道路宽敞平整，车辆呢停放有序，消防通道也非常的畅通，整体的商业形象与经营秩序得到了双提升，老旧商圈重新焕发出了经营活力。
0: 在汉尼乌拉社区粮食局小奥楼片区的公共环卫设施薄弱，周边的居民、沿街商户和过往的群众长期面临着如厕难的问题。额尔敦街道办事处协调附近的开发企业提供用房，委托市环卫部门提供具体的建设公共卫生间。今年的7月，全新的公厕顺利建成投用，彻底补齐了辖区的环卫短板。
1: 那新爱里社区呢，则是把政绩观落到了安全防范和精细治理上，深化电动车非线充电专项整治，为唐书阁小区新装了22盏路灯，推进天然气入户和楼顶的防水修缮，协调引进120棵云杉苗木补绿增绿，常态化的开展楼道堆物清理、矛盾纠纷排查，全方位的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新兴社区针对辖区闲置的空地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的问题，精心打造了邻里共享菜园微项目，居民自发成立管护小队轮流养护，对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特殊困难群体，邻里志愿者主动帮忙耕种，将收获的新鲜蔬菜免费上门赠送。从荒地闲置到菜园共享，从邻里疏离到互助和睦，方寸菜园涵养了文明和谐。
1: 那振兴社区呢，是充分发挥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核心作用，联动包联单位蒙自然资源局、爱心企业阿巴嘎奇、金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对建行小区进行环境改造，翻新补修破损的长廊，硬化绿化死角路面，将卫生死角改造为便民通行的道路，根治了长期以来的

0: 环境治理顽疾。为了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鄂尔敦街道着力构建统筹有力、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一是一线摸排听民生，深化书记家访、书记走街串巷工作，依托网格走访、12345工单等渠道常态化收集诉求，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那第二点呢，就是多方联动聚合力，街道呢穿针引线，联动市政、环卫、园林、消防救援、包联单位、爱心企业等资源，形成为民办实事的强大合力。第三点呢，就是实干实效为标准，坚决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工程，用小街巷撬动大民生，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足。下一步，鄂尔敦街道将继续以正确的政绩观为引领，把鄂尔敦有你真好品牌创建和为民实事深度融合，持续深化网格经济治理，常态化推进背街小巷微更新，基础设施补短板，闲置资源巧盘活，奋力书写让群众满意的基层治理答卷。
1: 那为了精准地掌握辖区民情的动态，抓实基层治理的末梢问题，切实把服务阵地前移到群众的家门口，近日呢，鄂尔敦街道新爱里社区党委书记持续地开展常态化入户访民情的工作，以面对面走访、点对点的倾听、实打实的解难题的方式，精准地收集居民的诉求，排查基层隐患，化解邻里矛盾，推动民生服务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在走访的过程当中，社区书记深入辖区的居民家中，与群众零距离的交流，贴心化的沟通，重点围绕小区的物业服务质量、环境卫生、设施维护、日常管理等内容，开展物业满意度的实地调查，细致记录居民对于物业服务的真实评价、现存问题和改进建议，全面掌握居民最直观、最真实的居住体验，为后续督促物业整改、优化小区管理、提升服务质效，积累第一手民情资料。
1: 那工作人员呢，现场征询居民对节日文体活动、邻里互动、公益便民服务的意见和想法，充分地尊重群众的意愿，精准对接居民精神文化需求，让节日活动更加的接地气、更贴民心、更有温度，为打造多元化、特色化、亲民化的中秋邻里活动夯实了群众基础。
0: 走访不止于倾听，更聚焦问题化解，针对居民反映的邻里琐事、生活困扰、边界争议等微小矛盾纠纷，社区坚持小事入户化解、矛盾就地清零的原则，现场耐心疏导情绪，厘清问题的症结，协调邻里关系，就地开展柔性调解，及时化解潜在的纠纷隐患，有效将各类基层矛盾化解在萌芽、处置在网格、解决在一线。
1: 新爱里社区呢，始终坚持周周有走访、户户有倾听、事事有落实的常态化工作机制，持续推动书记访民情走深走实，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进一步拉近了党群距离，畅通了民意渠道，补齐了治理短板，切实做到民情在一线掌握，问题在一线发现，服务在一线落地。
0: 下一步，社区将持续固化常态化入户走访机制，以民情走访为抓手，精准对接居民的急难愁盼，闭环落实诉求整改、问题整改、服务提升，持续做细网格治理，做实民生服务，做暖邻里品牌，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2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伤，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
才能走向胜利。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何？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

0: 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昔日塔拉街道为压紧压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精准补齐网络餐饮小微作坊监管短板。昔日塔拉街道办事处联合市市场监管所聚焦无糖食外卖经营重点领域，开展食品安全专项突击巡查。
4: 本次专项重点是针对辖区的爆肚师兄、和野碗青食等六家无糖食纯外卖餐饮经营店铺开展实地核查，工作人员严格对照食品安全经营规范，逐一检查店铺的证照公示、食品留样、餐具打包消杀、食材的原料溯源、经营台账记录等关键环节，重点整治线上线下经营标准不统一、后厨操作管理松散、经营环境卫生不达标等突出问题，倒逼餐饮经营主体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外卖餐饮经营全流程。同时接到道办统筹各社区对辖区私人经营外卖小作坊零散点位开展拉网式的摸排调查，严查无照经营、违规加工制作、卫生条件简陋、食材堆放不规范等违规行为，坚决守住小微餐饮食品安全底线。
3: 同时呢，紧盯看不见的后厨死角，压实纯外卖餐饮店食品安全责任。那此次专项呢，是街道属地管控加市场监管专业执法双向联动工作机制的缩影。市场监管部门呢，负责开展专业的隐患核查、风险认定和执法监督指导，街道呢，则是切实的履行属地责任，落实全域排查、信息登记、常态化日常监管工作，双向发力推动食品安全排查整治工作走深走实。
4: 下一步，昔日塔拉街道将持续聚焦外卖餐饮、小微作坊等食品安全监管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持续规范辖区餐饮经营市场秩序，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呢就是本期你好社区的全部内容，我们将持续的关注锡林浩特各个街道社区的民生动态，传递基层声音，记录街巷温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2: 螃蟹又横穿马路，
1: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2: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3: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

长了1厘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1厘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我是今天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今天小童姐姐又要继续给大家带来我讲的故事《笨笨狼和聪明狐》系列啦。大家好久都没有听到这对老朋友的故事了，有没有想念他们呢？所以呀，喜欢他们的小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啦。接下来的时间就让咱们一起来打开童话宝盒，听他们之间发生的有趣故事吧。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小心

园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是不是已经做好要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童话宝盒里面的故事了呢？哎，下面呢，我们要送出的还是笨笨狼和聪明狐的城市系列故事。今天这篇故事的名字叫《全能教练》。特别有这篇故事送给收音机前爱听故事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嘘，我们下面要开始讲故事了。鱼两天是从聪明狐再合适不过的啦。聪明狐是个有很多很多爱好的狐狸，不过除了树叶，它对什么都容易产生兴趣。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此就推断世界上有了一个多才多艺的狐狸，因为它从来都不允许爱好给它带来一丁点的麻烦。他爱好过钓鱼，当钓鱼池要收1块钱的管理费的时候啊，他就果断地放弃了这个爱好。他爱好过街头扭卡，在扭了一次腰之后，他毅然决然地爱上了泡网吧。可是泡网吧不但消耗时间和眼睛，更消耗钱财，所以半个月之后，他又跟网吧说了886了。哎，这时候啊，聪明狐

0: 五彩着满地的瓜子皮，一边背着手踱步，一边想着：哎呀，真叫人心烦，没有哪一种爱好能让我爱得死去活来的，这时候还不能够担心钱，那多好呢。聪明狐就这样想着，它的尾巴在身后晃来晃去的，就像个跟屁虫。哎，自从喜欢上嗑瓜子以后啊，我的零花钱就喜欢到别人的口袋里去待着了。要是自己嗑瓜子有人给买单，我怎么现在才想到这一点呢？聪明狐高兴地跳起来了，笨笨狼有的是零花钱，为什么不让他为我的爱好做点贡献呢？笨笨狼正坐在家里看报，聪明狐就风风火火地闯进来了。都什么时代了，还在读破报纸呢？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尝试一种新的爱好吗？比如说吹吹萨克斯什么的，多浪漫，多有强情调呀。
1: 吹萨克斯，
0: 笨狼眨巴了两下眼睛说道：
1: 我也想过，可是我缺乏音乐细胞。
0: 这是什么话呀？聪明狐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笨笨狼，谁是这方面的天才呢？天才就是就是99%的汗水，再加上1%的勤奋。
1: 好像是1%的灵感。
0: 笨笨狼给聪明狐纠正。对，是灵感。难道你就从来没有灵感吗？这时候啊，我们聪明狐的脸有点红了。
1: 灵感倒是有过，有一次我在做饭的时候。
0: 做饭就知道做饭。聪明狐大声地打断他。在聪明狐的怂恿下，笨笨狼真的买回了一个萨克斯。这下聪明狐心里乐呀，计划的第一步完成了。嘟嘟，笨笨狼试吹了一下，聪明狐马上夸张的掩住耳朵说：天哪，刚才是鬼在叫呀。笨笨狼，我只说你的音乐细胞不多，没想到少得这么可怜呐。笨笨狼不好意思地说：
1: 对不起，我早说过我不适合干这个。
0: 哎呀，你该做的事不是好换名教练。聪明狐说：现在那位教练。
1: 谁呀，就是你吧。
0: 笨笨狼想了一下，明白了聪明狐话里的意思。
1: 没错，我还没说明你就看出来了，可见我这个教练的气质多么不一般呢。
0: 这时候啊，我们的笨笨狼呢真的是说了实话，而且啊，笨笨狼觉得聪明狐呢好像有的时候是有点自大了一点，不过啊，他的这个建议呢倒是可以考虑了一下。而且笨笨狼既然把萨克斯都给买回来了，那就让这个聪明狐呢来过一过教练的瘾吧。结果没想到这教练啊就在当天走马上任了。聪明狐一边往嘴里丢瓜子儿，一边指点着可怜的萨克斯爱好者笨笨狼。笨笨狼，声音太高了，低点。对了，就这样吹吧。哎呀，又低了，再高点。哎，对，就一点。哎呀，又太高了，低点。哎，我说笨笨狼，教练先生的瓜子快嗑完了，我看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吧。哎呀，真累呀，没见过你这么笨的狼，要我纠正多少遍你才能吹对一句呀。哎，笨笨狼，你今天买的瓜子好像不够精亮吧，还没怎么嗑就没了呢。呸，一个苦瓜子。笨笨狼，今天的瓜子不能按两斤算，你瞧，这么多的空瓜子，丢今天的瓜子。吹的这一声还算差不多。哎呀，我还有些事情要办呢。笨笨狼，今天打哪儿买的瓜子啊？苦的这么多。
2: 就在聪明虎的快乐和啰嗦中，渐渐的，笨笨狼的萨克斯竟然吹得像模像样了。笨笨狼又买回了许多的音乐书，边看边学。
0: 哎呀呀，这可不妙了！
2: 有一天，笨笨狼顺利地吹支曲子之后，聪明狐心里想：
0: 太不妙了，没想到笨笨狼这家伙居然吹得这么好听了。形势显然预示着我要失业，哎呀，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2: 聪明狐想了不到一分钟，又说：
0: 笨笨狼，我听说长期吹奏乐器会伤肺的，我看你的爱好应该改成吉他。
1: 不会是你继续给我当教练吧？
0: 说对了，说对了。哎呀，那天啊，我忘了告诉你，我是一个全能教练。
2: 笨笨狼招架不住聪明狐的花言巧语，抱回了一把吉他。
0: 哎呀，我要有救了！
2: 聪明狐暗暗地为自己的智慧喝彩。
0: 哎，笨笨狼，别弹那个破吉他了，当心手指磨破了。我说，咱们该换新爱好了。
2: 一个月之后，聪明狐又向笨笨狼建议了。笨笨狼说了：
1: 我刚刚学会，怎么又换？聪明狐，刚才你好像是说咱们，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哎呀，差点说漏了。
2: 聪明狐吓了一大跳，赶紧说：
0: 你这个笨笨狼真叫笨，说咱们是表示关系近了。哦，对了，现在流行跟雕呢。
2: 在聪明狐一番天花乱坠之后，笨笨狼带回了一车奇形怪状的树根。一个月之后，聪明狐又说：
0: 笨笨狼，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一刀一刀费劲儿呢？你难道就没想着来点具有时代气息的爱好，比如上上网啦？我可是这方面的行家呢。
2: 这次笨笨狼又一次投降了。不久啊，他的桌子上多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0: 笨笨狼，这次教练先生每天需要五斤瓜子了。
1: 为什么？
0: 可怜的电脑爱好者说，
1: 我爱好萨克斯的时候，你每天需要2斤；学吉他的时候长到了3斤；学钢雕长到4斤。
0: 这一下，聪明狐的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他大声地说：“笨笨狼，萨克斯没电脑贵吧？”
1: 那倒是真的。
0: 这不就完了？
2: 聪明狐咄咄逼人地说。
0: 贵的东西当然需要搭配更多的瓜子了。
1: 哦，是这样啊。
2: 笨笨狼自言自语地说：
1: 幸亏你没怂恿我爱好开火车，要不我还得每天准备一麻袋的瓜子呢。
2: 聪明狐听了，心里啊偷偷乐起来了。
0: 哎呀，这个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就这么办，当笨笨狼的电脑学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怂恿他学开火车。最好让他的爱好开航空母舰。哎呀，只是这航空母舰怎么开呢？管他呢，反正在大海里。哎呀，那时候我不就每天能吃一车的瓜子了吗？我一天能吃完一车吗？这可是真让人头疼的问题，一个让人幸福的头疼的问题。
2: 可是啊，很不幸了，这个幸福的问题，聪明狐不得不推迟一段时间去思考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原来，现在啊，聪明狐一天要拼命地处理5斤瓜子，没处理几天，他就再也张不开嘴了，嗓子又红又肿不说，嘴里还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口疮，咽口唾沫都困难，不是疼。聪明狐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直冲他发脾气呢：
3: 先生，你是怎么搞的？脱水这么严重，不要命了，赶快输液吧。
0: 得2瓶吧。
2: 这位病人胆战心惊地试探道：
3: 什么3瓶的？5瓶？
0: 哦， 我们没听错吧？能不能再洗瓶呢？
2: 聪明狐跟医生讨价还价了。
0: 医生，我顶多能只吃输两瓶的钱。
3: 闭嘴。
0: 好吧，我就五瓶，顶多坚持五个多小时就可以解脱了。
3: 啊，忘记告诉你了，聪明狐先生是一天五瓶，先睡一个半月看看吧。
0: 啊！
2: 虽然聪明狐惊讶的嘴巴大张着，我能把医生给吞下去，但是医生却不惧怕，毅然把输液的针头扎进了聪明狐。料聪明狐认了，奔着狼家走，一边说：“
0: 哎呀，终于离开这个地狱了！我讨厌药水味儿。不过一想到又可以去笨笨狼那里去吃瓜子，还是挺让人高兴的嘛。”
2: 聪明狐赶到笨笨狼家的时候，笨笨狼正坐在沙发上发呆哩。
0: 啊，难道笨大哥知道我要出院开始心疼钱了？
2: 聪明狐笑起来，他故意大声地问笨笨狼：“今天是不是为钱的事发愁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2: 笨笨狼惊讶地说。“
1: 你快帮我拿个主意。”聪明狐，我的脑袋都快乱成一团乱麻了，自从你让我爱好上网之后，我就迷上了网上写作。最近我的一篇童话获得了网络诺贝尔大奖，他们要我明天10点去领10000元的奖金。
2: 什么？聪明狐叫起来了。
1: 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在替我高兴嘞，聪明狐。
2: 笨笨狼继续苦恼地说。
1: 可是就在前天，我去参加了一个业余乐手大奖赛，谁知一下就得了业余萨克斯手和业余吉他手两个一等奖。组委会让我明天10点去领取20000元的奖金。可是你瞧，真是忙上加忙。刚才大亨先生发来 email， 说他看中我一个根雕作品，要出10000元买下，并说明明天他要过来取。聪明狐，你快给我拿个主意，我该先做哪一件事啊？
0: 呵，这个真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呀，
2: 因为他让聪明狐也左右为难起来了。他不知道该嫉妒的踢笨笨狼两脚，还是该懊悔的抽自己两个大嘴巴。还真是挺难的哦。
4: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5: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6: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5: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4: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7: 爸爸，
8: 慢慢来，爸爸教你。
4: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9: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的妈妈吗？
1: 孩子，我不是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有着史诗般古老的文化。
0: 高山巍峨，你一定就是我的妈妈。
2: 我不是你的妈妈。

0: 身姿能带你去看更大的世界。
1: 孩子，我才是你的妈妈。
2: 妈妈，为什么我找了这么久才找到你？
1: 因为干旱和过度开采地下水，妈妈曾干涸了27年，而这些年节水滴灌的智慧一直在北疆的田间流淌。他们植树固沙修复生态，亲手种下的绿色希望终于在今年将妈妈带回了家，让妈妈可以再一次拥抱你。
3: 干涸是自然的警醒，流淌是生命的延续。节约用水，别让寻找成为永恒。
4: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你们喜欢吗？今天啊，又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今天呢，已经来到了第24个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哎，小朋友们，今天有没有仔细听爸爸妈妈来说起过，今天的白天黑夜会是一样长的哟，几乎是等长的。之后呢，北半球就会黑夜啊越来越长，白天越来越短了。秋天也已经过半了，那么在秋分的时候也证明着天气慢慢转凉。小朋友们一定要听爸爸妈妈的话，爸爸妈妈让你多穿一件衣服，那咱就穿上。吃的方面呢，也要注意多吃一些梨，这个水果是很好吃的哦，在这个季节。好啦，分享过秋分的一些小知识之后，今天的查奇同学也要结束啦。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希望你们喜欢我们每天的节目。我是小童姐姐，咱们说好了，下次节目再见吧。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1: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0: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 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六月份就组织了几些警察清淤修正边坡抢江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4: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6: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7: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 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8: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9: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8: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是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平浩介绍。
10: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8: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11: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13: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2: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13: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5: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14: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6.6%和11.1%。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6: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17: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6: 李长官表示，15-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17: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9: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8: 15-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0: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2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8: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援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2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 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0: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4: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22: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23: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22: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5: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0: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1: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0: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奋进的力量。

0: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无声之音是至高无上的，超越任何意识的层次，超越任何交流的方式。学会倾听无声之音，宁静能够给予我们这个世界所没有的语言。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忧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我们上一期节目探讨了什么样的领导是最高层次的领导，
2: 对，
1: 还有几种类型不同的这个领导的层次。
2: 对，那实际上今天这一段话呢，也是跟上一次的学习内容呢有相关的。他就讲啊，一个最好的领导人是吧，最好的领导人，因为我们原来也上一次学过嘛，太上不知有之是吧。
1: 对，
2: 最好的领导人呢，这个老百姓有时候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1: 是，
2: 或者说老百姓仅仅知道他的存在而已。
1: 对
2: 啊，不知道他还在干什么，
1: 是
2: 因为他没有必要干，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了。
1: 对
2: 啊，一切都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他怎么来做的呢？这段话呢是介绍一个最好的领导人怎么做的。
1: 哦，这个就很重要了，
2: 是做的方法。那结果我们都知道了 是吧大家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存在，就把一切事情都井井有条了。为什么能做到？他有方法。
1: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2: 方法什么呢？他是说啊，忧兮这个
1: 其贵言。
2: 哎，这个忧兮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忧兮就是悠闲自在的意思。
1: 忧是悠然的忧，
2: 悠然是吧，悠然自在是吧，悠然自在，很放松。其贵言就是很少说话，很少贵言嘛。
1: 对，
2: 这个言是言语了。
1: 对，
2: 对，他的言语很金贵，我们讲金口玉言，
1: 是，
2: 哎，不轻易说话，不是不停的在那儿天天开会天天讲，不是。很少去发号施令。那么结果很少发号施令呢，功成事遂，事情却办得很稳妥。然后老百姓呢会说，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哟。这个话很有意思。说什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好最好的领导人呐，他不一定是用嘴巴来讲，不停地发号施令的。但是呢，他事情能办妥，为什么能办妥？
1: 是不是因为他自己做到了一些什么呀？我们其他人做不到
2: 的。我觉得这里头呢，就是他有圣人存心的问题了。就是圣人的这个所谓圣人，就是领导人呐。但领导人有的时候一些想法呀，是吧？我们有时候作为部下呢，他揣摩不到，
1: 对，
2: 猜测不到。打个比方，就像这个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法，孩子有时候很难想象的。
1: 哦，
2: 对不对？
1: 对，
2: 你比如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给孩子有时候设计很多的人生的道路，说话的时候都很注意的，很微妙的。很多孩子说他并不知道父母在替他来考虑这么多这么深，
1: 是
2: 对不对？
1: 对，
2: 然后他慢慢的呢按着方向引导，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记得我在选择上大学的时候我选了法律专业
1: 啊，
2: 后来呢我一直挺自豪的，我觉得法律专业是我自己选择的。
1: 哦。
2: 后来呢是到了大概人到中年以后啊，我才慢慢回想，回想了以后我发现呢，其实我选择这个法律专业呢

0: 那是我自己选择的，
1: 那是我父母慢慢引导的。哦，是这样啊。
0: 对呀，他引导了几十年啊，从小就告诉我们，是吧，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哦，然后给我起的名字呢还叫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多字嘛，取了一个多字。嗯，然后呢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就经常给我们讲中国的法治的重要性。哦，
1: 就人们呢往往是自己做事情的时候做出决定都认为是自己做的决定，
0: 是，其实他不知道呢在旁边在背后有很多的领导长辈父母甚至朋友在悄悄的引导我们走这条路。哦，对，这个就是要贵言嘛。是是是，因为我们这个父母对孩子都有这个特质的，都有这个特质，说孩子啊在成长的时候都是在慢慢的引导他，
1: 他没有一下就说哎你以后搞法治搞法律，
0: 他慢慢引导孩子们，是吧，因为他知道孩子有每个孩子都有特点嘛。
1: 是，
0: 然后呢往往对孩子最了解的其实就是父母了。
1: 是，
0: 然后父母才能知道这个孩子的性格是内向的呀外向的呀急躁的呀还是缓慢的呀，是属于冲动型啊还是属于思考型啊，是行动派呀还是思想派呀，等等，是吧，愿意交往还是不愿意交往啊，愿意钻研呢 在这个领导的时候，你在观察哈，其实一个最好的领导人也是这样的哦，对不对？他在引导部下的时候，因为领导嘛，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他一定胸怀比我们要宽广了，
1: 是，
0: 视野呢比我们要高了，经常讲站得高，
1: 看得远，
0: 看得远，是吧？他们又好学习，有历史的这个经验，又有呢更长的一辈的这个带领，所以他们看的问题看的深度广度不一样。
1: 是，所以和我们一般老百姓呢，我们老百姓虽然也很关心国家大事啊，是吧，关心很多的事物啊，但是有的时候毕竟啊，你那个视野啊，地点啊，看问题啊，看的不一定全面，
0: 毕竟我们没有在那个位置上，
1: 高度就不够，
0: 还有我们日常思考的问题可能就是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了，
1: 是，
0: 是吧？那么作为他一个好的领导人，他在那个位置上思考的往往是至少是自己所辖地区的，是吧？
1: 对，
0: 这个人民大众的思考需要， 社会的发展的需要，上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祖先，对得起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的传承，下要对得起这个我们的百姓，还要对得起子孙后代，他想的问题可能比我们平时所想的都是深度和广度不一样。
1: 对，
0: 所以他看问题看的会稳一点，所以很好的领导人呢，往往在这里面他是慢慢引导的，他引导了以后可能这个事情成了，不懂的人呢还以为是自己做的呢，其实是国家在引导的。
1: 包括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呀，什么开放啊，是吧？你去看一看，其实都有引导成分在里边。我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是吧？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对，也有没富的了，是，也有正在富的了，也有已经富的了，嗯，有就已经富的人，他会沾沾自己的说，那是我富起来了，
0: 是我自己能干，
1: 是我自己能干的哈，这都其实这就跟这句话一样的，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很能干嘛，
0: 是，其实呢，是我们历代的祖先啊，这是智慧的这种保佑，
1: 嗯，
0: 我们国家的各级领导人
2: 在这里精心的安排，让我们人民的富起来，践行所知所学，追随圣贤脚步，智慧圆满人生。为满足听众朋友进一步学习道德经的需求， 李一多老师解读的《道德经》全套节目MP3有声书现已出版，除此之外还有《道德经》大字拼音诵读版、《道德经》讲解类相关书籍供您选择。以上产品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
0: 荣誉出品。道不在远方，行道者脚下是道。让我们放慢生活的节奏，静心感悟圣贤的叮咛。欢迎大家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网址3w.51cjh.com。

0: 老师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上过一堂易经课啊，那个老师就问现场的学生，现场所有，他说你们这些人都算事业成功人士，你们认为功劳自己占百分之多少？大部分人说我占60%，我的个人努力占了70%，然后那个老师说错。<笑>
1: 你个人的努力最多占30%。哦，30%，我刚才脑子想百分之十，30%都说多了，可能他说最多最多，
0: 因为很多，因为我说我们的努力，你比如说就算70%吧，这百分之三十里还有无数人的支持呢，比如说作为先生来讲是吧，假如说70%是祖先给的，百分之三十自己的，可是百分之三十里头至少有一半是太太的吧，
1: 对对对，是，
0: 至少一半太太的吧，
1: 没有家庭的支持我们也做不了事，
0: 对啊，然后还有朋友吧，是不是，所以就朋友帮助啊，因为我们讲撑点事情，没有很多的朋友来帮助是吧，我们讲先交朋友后成事嘛，那都朋友帮助的呀，要没有朋友帮助我们成什么呀，所以我看自己努力也就百分之十。
1: 哎呦，这个太让人震撼了，因为当时课程上没有人认为个人的努力才占这么少，
0: 因为我们至少70%
1: 哦，是这样。积善，什么叫积善呢？他们都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哦，是这样。积善什么叫积善呢？善其实就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
0: 对，
1: 什么叫作恶？作恶就是拿到的多付出的少。哦，那我们千万别认为我们现在就追求高工资少付出，这其实不是积德呀。这不是积德，这是积不德了。
0: 这是损德了。
1: 这是积不善嘛。积不善，因为我们拿到的多付出的少，就意味着有人付出的多得到的少。
0: 对，
1: 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就叫积善。
0: 嗯，对吧，
1: 我们就在享福嘛。
0: 是，
1: 那福享光了不就没了吗？
0: 对，
1: 那么有这个是跟父母祖先啊祖上积的德很厚有关。
0: 嗯，
1: 啊，还跟自己的努力有关。
0: 哦，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
0: 嗯，
1: 啊，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我想呢跟这个好的领导啊，
0: 嗯，
1: 长辈啊，他的这个平时的做法有关。
0: 对，是。
1: 那他的做法是什么做法呢？我们中国自古讲叫做以身作则。
0: 身教重于言教。
1: 对，叫上所失，下所效。哎，我上面怎么做，下面就跟着怎么学，不用说。
0: 对对，
1: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如果作为领导人的，我们都提倡奢靡的生活。嗯，我们都买大房子，开好车。那当然，我的团队肯定向往这个了。
0: 对啊，因为看领导是这样啊。
1: 因为领导其实说是领导，同时还是榜样哦。
0: 对，是。
1: 任何一个团队的领导都是这个团队的榜样。
0: 嗯，
1: 那么这个团队的领导凑在一起了。
0: 称之为成功人士。对，
1: 成功人士是社会的榜样。哦，对不对？因为大家就都追求他们的方法，所以你们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说白了就是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领导了。
0: 对，
1: 包括这个名人了。是，包括这个有才能的专家学者教授。
0: 嗯，
1: 是吧？这专家也都是名人呢，也算成功人士哦。是。 是吧？然后这些演艺界的这个名人呢，等等，是吧？有影响力的这些人，都可以称之为所谓成功人士。
0: 对，
1: 那么他们的形象会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因为他们在为大众演示出了一个成功人的形象嘛。每个人都渴望成功嘛。所以他们怎么做的，大家就怎么学，就怎么回事。包括各级的领导人。
0: 哦，
1: 所以说呢，要会的人真有智慧的话，就知道了。我现在所展示的一切都在为民众产生影响。对。
0: 是吧？那会的人，就比如说，如果这个领导人我是比较，或者我们讲，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了，是吧？我们是比较爱护环境的，嗯，我们保护环境，我们珍惜粮食，嗯，哦，那不得了，那大家都要珍惜粮食了。
1: 对，
0: 所以
1: 我最近也听说，好像是美国有个洛杉矶议会，大概是做出了一个决定。
0: 什么决定？
1: 是一个星期呢，有星期一这一天呢，我们不吃肉。
0: 哦，
1: 为什么不吃肉呢？保护环境。
0: 每周素食一天，
1: 一天保护环境。
0: 太好了。
1: 保护环境，因为呢他说这个吃肉食啊，这个养肉养这个动物
0: 需要很多
1: 的草场是吧，破坏了绿色。
0: 对。

0: 排放的这个废气啊，排放的这个污气啊，会污染空气，
1: 污染这个臭氧层。对对，
0: 对吧？所以现在有人讲这个氧动物的时候排放的这个废气对臭氧层的破坏比全世界汽车尾气对臭氧层的破坏呢还要大。哦，跟我们生存的环境息息相关。
1: 所以他说，那我就少吃一天肉呢，我对环境的保护也会增加这个1/1的贡献嘛。
0: 对，
1: 就减少1/1的损害了，等于减少损害不就是贡献嘛。对。
0: 哎，他们来做这件事情，
1: 这很好啊。
0: 那这个事情我们听到之后，然后我们就会受影响了。
1: 是，
0: 我听说好像在我们国家曾经一些高层会议上讨论上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对，是吧？哎，是不是有一天我们可以来吃素食？
1: 对。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成功人士啊，名人啊，是吧，领导人呐，我们带头来节俭一点。
1: 那给大家就会做出很好的榜样。是啊，那就叫，这就叫以身作则。对，
0: 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是吧？或者我们以前讲法叫身先士卒。
1: 对，是，
0: 是吧？身先士卒。那我们比如说开的车，我们可能就不是追求时尚和名牌，是吧？我们可能我们开的是这种比较简朴的车。
1: 对，
0: 或者我们开的是一些国产车。
1: 是，
0: 那我作为一个成功人士，我开一些国产的车，当然我对国家的这个民族工业啊，它就是一种支持了。
1: 是，大家看了也会学习我们，
0: 会学习我们的简朴的精神。
1: 对，
0: 是吧？我们不是说抵制外国货，这个不是这个思想，是吧？那我觉得你根据自己条件可以做适当的那个节俭嘛，比如说我可以买100万的，那我就降到买80万。 是，我可以买80万的，我就降到买60万。
1: 对，
0: 我买60万的，我就40万，40万我就买20万。哦，20万的我就买10万，降低一格。
1: 对，
0: 因为你条件很具备，每个人条件不一样，人不能跟人比，
1: 对，
0: 条件不同。但是我在我的好的条件下，我往下降一点，把这个降的这份贡献给一个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同时呢，把这个钱财啊、力量集中起来呢，还可以为社会做一些回报。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的方法。
1: 那大家呢，慢慢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呢，
0: 他就会受到影响了。是，这个影响呢，它不是通过语言，不是通过命令，而是通过我们有影响力的啊，这些成年人、家长，是吧？父母、长辈、老师，成功人士，
1: 对，
0: 还有各级的领导，我们展现出来的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这样为子孙后代、为我们的全社会呢，做出很好的示范和榜样作用。
1: 哦，其实这个道理讲的并不是很难做到，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体验。就是说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领导，或者是好的家长，好的在上位的一个人，一个成年人，那就是我们自己以身作则，给我们的下属，给我们的孩子做出来榜样以后，孩子自然就跟着学。
0: 对，就是这样的。
1: 那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内容是忧息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 谢谢李老师的开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 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养生之道在于吃得淡、吃得粗、吃得少；处世之道在于吃得苦、吃得亏、吃得重。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中华养生栏目。 我要给您讲一个一日一餐的健康奇迹。我们文中的主人公是57岁的日本名医南云医师，他虽然年龄是57岁，可是却有30岁的外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相关科研结果提出这样的观点：饱食是疾病的密友，健康的大敌。这篇文章呢，我们摘编于网络， 文中的观点仅供大家参考。顺应四时，效法自然。中华养生文化认为，养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想。它强调身心的和谐健康， 认为健康是建立在内心自省和与外在世界相

和谐的境界基础之上。静默无为，清净自正，心境平和，体魄康宁。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特别推出中华养生栏目，祝听众朋友每天好心情。中华养生。

0: 近期不断有最新研究指出，吃的少是健康长寿的要诀之一，因为新陈代谢率会让自由基增加，导致老化，增加提早死亡的风险。英国皇家科学学会在今年夏季科学展上公布发现，六分饱延寿20年。国家地理频道探险家《蓝色宝地》的作者丹·布特尼采访日本的仁瑞宝地冲绳时，发现老人家在饭前会说只吃八分饱，饭后则说我不饿了。这可能是世上唯一会限制自己摄取多少热量的族群。身为乳房专科医师及医学博士的南云吉泽，不仅出生在具有心肌梗塞病史的医生世家，他自己呢，也由于长期行医的工作压力，出现了心律不整、便秘和肥胖，终于在45岁那年决定开始自由式的一日一餐饮食法。现在57岁的医师，拥有26岁的血管年龄、28岁的骨质年龄，脑年龄是38岁。这些内在健康的外显，是让南云医师看起来只像30岁。能够让南云医师如此深信执行的一日一餐生活方式，主要来自于对于人类演化的观察发现。其实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当自己吃太饱的时候，特别容易昏昏欲睡。漫长的17万年来，人类就是在饥饿时代求生存，身体有着能够在少量食物中尽可能吸收营养的能力，食物呢，也能有效率地变成脂肪来储存。在空腹的时候，体内的生命力基因会开始运作，扫描人体内50兆个细胞，修复被破坏或受损的基因。当这种基因活化，就能为我们带来长寿和健康。而人类能吃饱的时代呢，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儿。我们的身体啊，其实还无法立即适应饱食，也因此产生了许多相关疾病，例如血糖失控、代谢症候群等等。其实啊，有科学家提出，近视都是因为对于环境适应巨变的一个结果。自由式的一日一餐饮食法，就是一天选择进食一餐，以一汤一菜为主，中间如果觉得饥饿，可以补充一点水果和点心等等，实施起来呢不会太困难。不过呢，我们要注意几点，就是在我们用一日一餐饮食法吃饭的时候啊，不用计算我们吃进食物的热量啊、营养啊等等。还有呢，就是配合饮食啊，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最好做到早睡早起。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坚持连续52天的一日一餐，身体细胞就可以全面的修复，由内而外焕然一新。我们祝福听众朋友健康长寿。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1: 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2: 我是一个玻璃瓶，
1: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3: 交通92.3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锡林郭勒盟各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广大农牧民共话发展，共庆丰收。
0: 9月23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
1: 郑南旗独立共享储能电站项目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冲刺10月底并网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3号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时节，锡林郭勒大地牛羊肥壮，谷黍飘香，农牧民以实干编织出动人的劳动图景，全盟各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2: 丰收节当天，都伦县双井子村的农家大院里，农民们把鸡心果、玫瑰香、葡萄等乡土美食一一展示出来。见乌拉木齐队员带来歌舞表演，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村民陈桂荣：
3: 今天是最圆满的一天，也是我们老百姓最高兴的一天。我们把自己每一年的丰收的果实圆圆满满的端到桌上，让外界的人来尝到我们本村的特产。
2: 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暨第二届乌珠穆沁羊赛出会火热开启，吸引当地及周边旗县众多牧民参赛。东乌珠穆沁旗牧民孟克巴雅尔：
4: 我的玉成母羊得了1等奖和2等奖，玉成种公羊得了优秀奖，非常高兴。
2: 活动还设置种羊拍卖环节，为优质乌珠穆沁羊搭建起展示交流交易的平台，助力两种推广。眼下各地活畜交易市场迎来牲畜购销高峰，苏尼特佐吉巴彦淖尔镇宝银图和柴达木活畜交易市场内人头攒动，购销两旺，区内外客商纷至沓来。收购商阿拉坦德利根：
5: 我从2018年起就来苏尼特佐吉收牛，我们那边市场特别认可苏尼特牛肉。
2: 截至目前，苏尼特佐旗共出栏牲畜48.14万头只，活畜市场购销2万，肉食品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保障生产。阿巴嘎旗鄂尔敦食品有限公司、西乌珠穆沁旗聚宝源肉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肉羊屠宰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阿巴嘎旗牧民刘凤英：
6: 趁着这个羊膘的标签挺好，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出栏。今年这个收购价格是挺好的。
2: 西乌珠穆沁旗牧民巴图苏和：
7: 白条羊每斤30元，羊皮单价30元，加上每只羔羊10元的出栏补贴，综合算下来，单只羔羊收益可达1000多元。
2: 眼下，全盟各地正抓紧收割储备牧草。东乌珠穆沁旗依托国有打草场、嘎查集体草场与牧民自有草场，年均产出天然牧草达60万吨以上，为牧区畜牧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畜牧业良好的发展势头也带动饲草交易升温。在西乌珠穆沁旗现代饲草产业园标准化饲草交易市场，运草车辆整齐排列，目前该市场日均饲草交易量达600吨左右。西乌珠穆沁旗牧民孟克扎纳：
8: 过去买饲草要四处奔波，现在交易集中在一处，既节省时间，还可以直观对比饲草品质，十分方便。
2: 牧区牛羊兴旺，农区秋收同样繁忙。这几天，白银西乐牧场马铃薯种植基地马铃薯采收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随着收获机缓缓驶过，一颗颗饱满的马铃薯破土而出。锡林浩特市白银西乐牧场副厂长图门：
9: 我们全场呢，今年种植了115000多亩的这个地，马铃薯今年收成也挺好，加上今年秋天的这个天气呢，真的很好，打算这个月底之前就想把这个秋收工作呢圆满的这个收工。
2: 从畜牧产业提质增效到农业机械化秋收全面铺开，锡林郭勒盟一幅乡村振兴纵深推进的丰收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报道。9月23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听取了全盟6张网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基础，精准谋划项目，提高与国家政策导向、资金投向的匹配度，因地制宜加快6张网规划建设，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前期一批、实施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为全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支撑。会议研究了工业园区建设相关工作， 强调要优化园区布局，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统筹调配各类要素资源，夯实园区发展硬基础，提升项目承接落地能力，同时理顺管理机制，优化办事流程，做优招商引资软环境，真正将园区打造成为要素集中、产业集聚、发展集约的主舞台和主战场。会议研究了草原生态保护相关工作，强调要统筹做好天然保护、天然草原保护和三北工程后续管护等工作，严管严查超载过牧、违规放牧等问题，强化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草原生态好转、畜牧业转型升级、农牧民增收多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西蒙荣媒记者布仁奇穆格、苏胜宇报道。9月23号，锡林郭勒盟统一战线2026年第三期西运铸同心学习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会在锡林浩特召开。本次学习会邀请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沈桂平教授做专题授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要义进行系统解读，要求大家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重大意义与精神实质，要凝聚统战各方力量，成员单位压实工作责任，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做好资政建言，工商联引导民营企业投身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侨联及各类联谊组织广泛汇聚人心，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
1: 郑兰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冲刺10月底并网目标，为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西蒙荣媒记者布仁奇穆格、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10: 在位于郑兰旗上都镇巴颜高乐嘎查的项目施工现场，吊装、安装、调试各道工序高效衔接，有序推进。作为郑兰旗落实自治区两个率先、两个超过能源发展目标的关键项目，本项目为独立共享储能电站，不依附于单一新能源场站，可独立参与电网调峰、调频、应急备用、容量租赁等电力服务，能够有效平稳新能源出力波动，稳定绿电外送曲线，提升电网调节能力和新能源消纳水平。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9.78亿元。郑兰旗恒能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魏宁：
11: 郑兰旗恒能储能电站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项目总装机容量为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项目于2026年8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本项目采用乙酸铁锂电化学储能技术，促进低碳绿色发展。
10: 项目投运后，预计每年可消纳气风气光电量约1.2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约3.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9.5万吨，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积极贡献，并推动区域能源结构从发电侧规模化向系统侧智能化转型升级。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郑兰旗靠前站位、精准服务，提前介入项目前期筹备工作，同步推进要件编制、征地协调等各项前期工作，通过流程优化并联审批，项目实践立项后47天全手续开工，较原计划提前3个月，高效实现当年获批、当年开工、当年建设的建设成效。
0: 9月22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阿巴嘎旗孙特左旗，实地采访当地生态保护与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12: 在阿巴嘎旗红格尔高乐镇萨茹拉图雅嘎查，采访团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尔家进行采访。扎根牧区50多年来，廷巴特尔探索推广的提腿理论和四点平衡，带领牧民走上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促进增收的新路子。年过七旬，

0: 他仍在农牧民培训基地向牧民传授科学养畜经验。科技日报社记者孙瑜
1: 实地了解廷巴特尔的生态实践之后，我感触很深。他扎根浑善达克沙地边上，用自己的行动去探索潮汐平衡，草原要保护好，老百姓的日子也要过好。这份思考也正是我们此行想要挖掘报道的内容。
0: 随后采访团来到位于苏尼特左旗的内蒙古苏尼羊驼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羊驼养殖基地进行实地探访。该基地于2013年10月建成运营，存栏基础母驼1500多只，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羊驼养殖基地。通过售出基础母驼、指导养殖技术、保价回收幼崽等方式，带动牧民养驼每只每年增收10000元以上。2026年，基地为嘎查集体经济分红39万多元。下一步，基地将打造集观光牧场、产品展示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旅游业态。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副镇长恩克巴图：
2: 这个是基地的资产，然后是我们是肯定是一部分是我们的集体收回，然后是一部分是给集体，一部分是给那个牧户，这样的话集体自己的收入，牧户也有自己的收入。
3: 新芒荣媒记者庞杰、钱胜佳报道。9月23号，锡林郭勒盟图书馆举办迎中秋、庆国庆及民族团结进步月文化展演活动，以书香搭台深化民族团结宣传，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活动现场设立公益宣传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图书馆服务指南、民族团结及助残主题宣传资料，摆放红色经典书籍供市民阅览，同时提供图书办证借阅等业务咨询。活动中舞蹈、歌唱、经典诵读等节目精彩上演，还邀请部分国家的孩子到场共庆佳节。活动还设置了有奖问答互动环节，吸引不少市民踊跃参与。锡林郭勒盟图书馆馆长张春梅：
4: 在活动中，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及阅读推广和文艺演出等形式有机融合，将以书为媒、以文化人的形式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西蒙荣媒记者高亚杰、戈顺龙报道。结合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9月21号，由蒙市两级市场监管局主办的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开放日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活动当天，参与群众走进食品检测中心，实地参观了食品抽样、样品制备、检测和结果判定等各个环节。工作人员现场展示了食品理化检验和微生物检验的全过程，让参与群众了解食品检验的整体流程、主要检验环节和主要检验设备，向大家科普了食品安全相关知识。据了解，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全盟各相关单位将广泛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科普解读，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提升群众食品安全素养。
3: 下面播送简讯。1到8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62.3亿元，同比增长12%。
5: 日前，锡林浩特市妇联举行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金集中发放仪式，共为10名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发放专项救助金，每人10000元。
3: 近日，多伦县开展金融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讲解套路贷、非法集资等金融黑恶风险及举报渠道。
5: 近日，阿巴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迎来锡林浩特市第6小学近130名学生研学。学生们参观马文化主题展馆，观看 5D 影片，近距离认识阿巴嘎黑马，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荣媒客户端。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偏东风三四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大部地区有小雨，西南风四五级，伴有对流天气。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地锡林奥特市小雨7到24度，乌拉盖巴彦胡硕镇小雨2到16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小雨3到16度，西乌中沁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小雨2到17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8到21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土镇多云渐晴10到24度，二里浩特市多云渐晴11到27度，苏云特右旗萨罕塔拉镇多云渐晴13到25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雨13到23度，浙江白旗明安土镇小雨7到21度，泰布斯旗宝昌镇小雨6到20度，浙兰旗上都镇小雨10到22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5到21度。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 ，G1013、G303、G331，苏云特左旗以东 ；G510、S22、S312，苏云特左旗以东 ；G239、S304、G207路段有小雨，道路湿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矿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中国爱马日将至，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居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0: 犀牛1922。啊！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

0: 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衣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入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里边捞，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6: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7: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0: 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斯丁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

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直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锡林郭勒盟各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广大农牧民共话发展，共庆丰收。
0: 9月23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
1: 郑兰旗独立共享储能电站项目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冲刺10月底并网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时节，锡林郭勒大地牛羊肥壮，谷黍飘香，农牧民以实干编织出动人的劳动图景，全蒙各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2: 丰收节当天，都伦县双井子村的农家大院里，农民们把鸡心果、玫瑰香葡萄等乡土美食一一展示出来。见乌拉木齐队员带来歌舞表演，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村民陈桂荣：
3: 今天是最圆满的一天，也是我们老百姓最高兴的一天。我们把自己每一年的丰收的果实圆圆满满的端到桌上，让外界的人来尝到我们本村的特产。
2: 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暨第2届乌珠穆沁羊赛出会火热开启，吸引当地及周边旗县众多牧民参赛。东乌珠穆沁旗牧民孟克巴雅尔：
4: 我的玉成母羊得了1等奖和2等奖，玉成种公羊得了优秀奖，非常高兴。
2: 活动还设置种羊拍卖环节，为优质乌珠穆沁羊搭建起展示交流交易的平台，助力两种推广。眼下各地活畜交易市场迎来牲畜购销高峰，苏尼特佐吉巴彦淖尔镇宝银图和柴达木活畜交易市场内人头攒动，购销两旺，区内外客商纷至沓来。收购商阿拉坦德利根：
5: 我从2018年起就来苏尼特佐吉收牛，我们那边市场特别认可苏尼特牛肉。
2: 截至目前，苏尼特佐旗共出栏牲畜48.14万头只，活畜市场购销2旺，肉食品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保障生产。阿巴嘎旗鄂尔敦食品有限公司、西乌珠穆沁旗聚宝源肉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肉羊屠宰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阿巴嘎旗牧民刘凤英：
6: 趁着这个羊膘的标签挺好，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出栏。今年这个收购价格是挺好的。
2: 西乌珠穆沁旗牧民巴图苏和：
7: 我这里的动量是六斤的，
8: 白条羊每斤30元，羊皮单价30元，加上每只羔羊10元的出栏补贴，综合算下来，单只羔羊收益可达1000多元。
2: 眼下，全蒙各地正抓紧收割储备牧草，东乌珠穆沁旗依托国有打草场、嘎查集体草场与牧民自有草场，年均产出天然牧草达60万吨以上，为牧区畜牧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畜牧业良好的发展势头也带动饲草交易升温，在西乌珠穆沁旗现代饲草产业园标准化饲草交易市场，运草车辆整齐排列，目前该市场日均饲草交易量达600吨左右。西乌珠穆沁旗牧民孟克扎纳：过去买饲草要四处奔波，现在交易集中在一处，既节省时间，还可以直观对比饲草品质，十分方便。牧区牛羊兴旺，农区秋收同样繁忙。这几天，白银西乐牧场马铃薯种植基地马铃薯采收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随着收获机缓缓驶过，一颗颗饱满的马铃薯破土而出。锡林浩特市白银西乐牧场副厂长图门：
9: 我们全场呢，今年种植了115000多亩的这个地，马铃薯今年收成也挺好，加上今年秋天的这个天气呢真的很好，打算这个月底之前就想把这个秋收工作呢圆满的这个收工。
2: 从畜牧产业提质增效到农业机械化秋收全面铺开，锡林郭勒盟一幅乡村振兴纵深推进的丰收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报道。9月23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听取了全盟6张网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基础，精准谋划项目，提高与国家政策导向、资金投向的匹配度，因地制宜加快6张网规划建设，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前期一批、实施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为全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支撑。会议研究了工业园区建设相关工作， 强调要优化园区布局，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统筹调配各类要素资源，夯实园区发展硬基础，提升项目承接落地能力，同时理顺管理机制，优化办事流程，做优招商引资软环境，真正将园区打造成为要素集中、产业集聚、发展集约的主舞台和主战场。会议研究了草原生态保护相关工作，强调要统筹做好天然草原保护和三北工程后续管护等工作，严管严查超载过目、违规放牧等问题，强化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草原生态好转、畜牧业转型升级、农牧民增收多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西蒙荣媒记者布仁奇木格、苏胜宇报道。9月23号，锡林郭勒盟统一战线2026年第三期西运铸同心学习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会在锡林浩特召开。本次学习会邀请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沈桂平教授做专题授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要义进行系统解读，要求大家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重大意义与精神实质，要凝聚统战各方力量，成员单位压实工作责任，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做好资政建言，工商联引导民营企业投身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侨联及各类联谊组织广泛汇聚人心，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
1: 郑兰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冲刺十月底并网目标，为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新蒙荣媒记者布仁奇木格、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10: 在位于郑兰旗上都镇巴颜高乐嘎查的项目施工现场，吊装、安装、调试各道工序高效衔接，有序推进。作为郑兰旗落实自治区两个率先、两个超过能源发展目标的关键项目，本项目为独立共享储能电站，不依附于单一新能源场站，可独立参与电网调峰、调频、应急备用、容量租赁等电力服务，能够有效平稳新能源出力波动，稳定绿电外送曲线，提升电网调节能力和新能源消纳水平。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9.78亿元。郑兰旗恒能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魏宁：
11: 郑兰旗恒能储能电站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项目总装机容量为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项目于2026年8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本项目采用泥酸铁锂电化学储能技术，促进低碳绿色发展。
10: 项目投运后，预计每年可消纳气风气光电量约1.2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约3.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9.5万吨，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积极贡献，并推动区域能源结构从发电侧规模化向系统侧智能化转型升级。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郑兰旗靠前站位、精准服务，提前介入项目前期筹备工作，同步推进要件编制、征地协调等各项前期工作，通过流程优化并联审批，项目实践立项后47天全手续开工，较原计划提前3个月，高效实现当年获批、当年开工、当年建设的建设成效。
0: 9月22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阿巴嘎旗松特左旗，实地采访当地生态保护与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西蒙荣媒记者道利亚、包雷明、王淑荣报道。
12: 在阿巴嘎旗红格尔高乐镇萨茹拉图雅嘎查，采访团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尔家进行采访。扎克牧区50多年来，廷巴特尔探索推广的提腿理论和四点平衡，带领牧民走上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促进增收的新路子。年过七旬，他仍在农牧民培训基地向牧民传授科学养畜经验。科技日报社记者孙瑜：
13: 实地了解廷巴特尔的生态实践之后，我感触很深。他扎根浑善达克沙地边上，用自己的行动去探索潮汐平衡，草原要保护好，老百姓的日子也要过好。这份思考也正是我们此行想要挖掘报道的内容。
12: 随后采访团来到位于苏尼特左旗的内蒙古苏尼羊驼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羊驼养殖基地进行实地探访。该基地于2013年10月建成运营，存栏基础母驼1500多只，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羊驼养殖基地。通过售出基础母驼、指导养殖技术、保价回收幼崽等方式，带动牧民养驼每只每年增收10000元以上。2026年，基地为嘎查集体经济分红39万多元。下一步，基地将打造集观光牧场、产品展示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旅游业态。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副镇长恩克巴图：
14: 这是基地的资产，然后是我们是。肯定是一部分是我们的集体收回，然后是一部分是给集体，一部分是给那个牧户，这样的话集体有自己的收入，牧户也有自己的收入。
1: 新芒融媒记者庞杰、钱胜佳报道。9月23号，锡林郭勒盟图书馆举办迎中秋、庆国庆及民族团结进步月文化展演活动，以书香搭台深化民族团结宣传，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活动现场设立公益宣传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图书馆服务指南、民族团结及助残主题宣传资料，摆放红色经典书籍供市民阅览，同时提供图书办证借阅等业务咨询。活动中舞蹈、歌唱、经典诵读等节目精彩上演，还邀请部分国家的孩子到场共庆佳节。活动还设置了有奖问答互动环节，吸引不少市民踊跃参与。锡林郭勒盟图书馆馆长张春梅：
15: 在活动中，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及阅读推广和文艺演出等形式有机融合，将以书为媒、以文化人的形式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戈顺龙报道。结合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9月21号，由蒙市两级市场监管局主办的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开放日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活动当天，参与群众走进食品检测中心，实地参观了食品抽样、样品制备、检测和结果判定等各个环节。工作人员现场展示了食品理化检验和微生物检验的全过程，让参与群众了解食品检验的整体流程、主要检验环节和主要检验设备，向大家科普了食品安全相关知识。据了解，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全盟各相关单位将广泛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科普解读，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提升群众食品安全素养。
1: 下面播送简讯。1到8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62.3亿元，同比增长12%。
0: 日前，锡林浩特市妇联举行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金集中发放仪式，共为10名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发放专项救助金，每人10000元。
1: 近日，多伦县开展金融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讲解套路贷、非法集资等金融黑恶风险及举报渠道。
0: 近日，阿巴嘎旗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迎来锡林浩特市第6小学近130名学生研学，学生们参观马文化主题展馆，观看 5D 影片，近距离认识阿巴嘎黑马，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0: 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

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0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0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5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宏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宏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四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6: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泄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3: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5: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7: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3: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8: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

0: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1: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六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盛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 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2: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2: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0: 吕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1: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0: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1: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呀，静候它的发酵。所以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4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5: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6: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5: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两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群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雨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7: 比赛开始。
8: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5: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8: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5: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9: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是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5: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两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3: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2: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3: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3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沃野平畴尽欢歌、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内蒙古各地开展丰收庆典、礼赞耕耘致敬农民、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生态赋能换新貌、和美乡村幸福农、
0: 绿博会贯通产销全链路、内蒙古好物加速对接全国大市场、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一旦皮罗挑起跨越92年的民族情谊。
0: 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施行。
1: 全区博士创新站交流暨基层组织赋能活动举办，请听详细内容。
0: 又到一年丰收时，内蒙古田野间遍地生机，特色产业结出富民硕果。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各地开展一场场热闹的丰收庆典，礼赞耕耘，致敬农民。请听报道。
2: 哎呦，53号，23号上午，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赤峰市主会场庆祝活动在素有“世界小米之乡”的傲汉旗举行。活动现场，麻袋跳小米搬运接力赛、地瓜大王称重比赛热火朝天，农牧民成了丰收节真正的主角。傲汉旗丰收乡格德营子农民吕志明：
3: 我们组是得了第一名，他这个小米也是挺沉的，然后就想着快点快点，然后能为我们这个集体增加荣誉，希望咱们这个丰收节然后越来越火。
2: 赤峰市粮食产量连续13年保持在100亿斤以上，牲畜存栏居自治区首位。2012年，敖汉汉作农业系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成为世界首个汉作农业类农遗。赤峰市农牧局副局长孙志强：
4: 今年全市的粮食预计总产将超过140亿斤，14连丰已成定局，全市的畜牧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今年6月末，全市牲畜存栏2447.5万头只，居全区首位，继续抓好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提升农机装备水平，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农牧业更强，农村牧区更美，农牧民更富裕。
5: 在班纳尔市临河区干昭庙镇农光村文化广场上，村民们把自家地里的玉米、辣椒、西瓜、小柿子等一一陈列。村民乔富成：
6: 将近我种100来亩玉米，种了10亩青椒，玉米也在成熟期还没收的，青椒已经收完了，产量也可以，那的总体来说收入还是比较好的。
5: 现场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示区，小麦、葱头、玉米、彩椒等优质农产品集中亮相，晒出了农光村产业发展的好风景。今年农光村积极推动农田连片、产业规模化发展，通过土地整合发展玉米、洋葱、麒麟瓜、西红柿等特色种植。班纳尔市临河区干昭庙镇农光村党支部书记乔振海：
7: 让农民打住脚沾风采，把丰收的喜悦变成发展动力，继续抓好粮食生产，发展特色产业。
8: 通辽市的主题活动除了吃美食、购特产、看表演，农业新品种、新技术让人眼前一亮，展示区内智能灌溉设备、优质粮食良种、现代化农机装备、新型农资产品以及各类食用种养技术悉数登场，不少农牧民和市民前来观展，市民纳人高娃。
9: 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科技含量很高的农具产品，每一个粮食、每一个水果的科技含量更高了，也更能体现咱们通辽市的科技事业、科技行动更能落地落实了。
10: 包头市开启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暨全市庆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当地农民自编自演的节目轮番上演，来自文化、科技、卫生、农业等多个部门的专家和志愿者开展了农技理论宣讲、科学知识普及、医疗义诊等各类便民服务。包头市农牧局市场与对外合作科孙强：
11: 集中展示全市的粮食生产以及特色种养、农畜产品品牌培育、农牧业产业集群发展的丰硕成果。
1: 连日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兴安盟通辽市，实地见证当地深耕生态治理、盘活特色产业、实现沙地披绿、乡村增收、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图景。请听报道。采访团走进兴安盟科右中旗新家木苏木浩利宝嘎查，当地在沙丘上种植文官果，采用综合措施治沙，已栽植文官果30.82万株。依托中宣部定点帮扶，科右中旗三年间累计治理沙地约132万亩，消灭5.9万亩集中连片裸露沙地，提前一年实现全域无蝗。这里的治沙成果也让记者真切看到了群众从生态改善中收获的实惠。兴安盟科右中旗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包思琴毕利格
12: 推行这个防沙治沙的这个以工代赈模式，参与沙地治理的这个农民达到10万人次，发放劳费大概是6900万元左右，这样呢既有生态效益也有经济效益。
1: 民族画报社高级记者腾俊，
13: 第八次来了，变化比较大，随着媒体团来到科右中旗科尔沁沙地，看到了满眼都是绿色，整个治沙成果让人欢欣鼓舞，利用我的镜头把这个绿色拍好宣传好。
1: 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西巴彦塔拉村正是谷穗飘香。2017年，当地实施生态综合治理，保护耕地1.5万亩。2018年，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何胜军牵头成立粮食种植合作社，吸纳全体村民入股，累计分红超2400万元，带动村民人均年增收2.3万元，实现土地变股权、农民变股东、各族群众共享产业收益。在场

0: 侨对接活动，推动内蒙古好物加速对接全国大市场。今天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1: 绿博会的意义不止在展，更在练。在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主题推介活动上，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分别与京东集团以及一系列金融、保险等机构开展了签约。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是农业农村部和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共建的国家级牛羊肉产业交易流通综合平台，接入了金融、保险、物流、溯源等服务。运营不到一年，交易额已突破82亿元，业务覆盖10多个省份，上线客户超过1700家。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运营负责人彭程：
2: 绿博会呢，汇聚了我们炎黄九省和自治区12盟市的各类企业啊，尤其牛羊肉企业呢数量非常多，然后呢能让我们这个更多的这个牛羊肉企业啊、饲料饲草企业呢啊积极的加入我们这个大平台。
1: 平台枢纽在打通供应链，产地专场则在对接采购端。绿博会上，巴彦淖尔专场把河套平原的向日葵、鲜食玉米等特色产业集中推到采购商和消费者面前，并现场发布采购需求。这不仅是品牌展示，更是从产地到餐桌的直连。青格勒餐饮创始人吴宝林：
3: 通过绿博会，有更多的企业来参展，我们能捕捉到自己在食材运用或者新品推介上能捕捉到更新的产品和更优质的别的一些信息为我们所用。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留园村，看一担皮箩挑起跨越92年的民族情谊。
0: 湘桂黔交界腹地，千年侗寨留园村依山而建，临水而栖。1934年的那个冬天，风雪交加的黄昏时分，一个疲惫的身影一瘸一拐地走进侗寨，敲响了11岁侗族少年杨昌斌家的门。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留园村村民杨昌斌儿子杨胜雀，
5: 开门就倒下了。咱们想着看看的，那他帽子上有个五角星，咱们就看看的，这个可能是好人哦。红军战士是人民的队伍，接下来就把他收留进屋了。
0: 留园村是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第4道封锁线后挺进三湘大地的第一个村寨，红军在这里留下了猪嘴里土铜钱的故事。当时红军因为物资匮乏，吃了侗族老乡杨光斌家圈里的肥猪，在猪头里塞了300多枚铜钱，还留下了一张纸条。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史志研究室党组书记杨海红：
6: 帮助老百姓救活搞生产，这跟之前的国民党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让通道的各族群众打心底里爱这支部队。
0: 不拿老百姓的东西，侗族百姓心里有杆秤。见到这名红军伤员，身为侗族的杨昌斌父子不假思索就收留了他。后来才知道，伤员是瑞金人，名叫邱显达，当时只有22岁，小腿因感染严重化脓。通道侗族素有百草皆药的传统，杨昌斌父子上山采草药，每天给他清洗伤口。3个多月的朝夕相处，邱显达给他们讲了很多共产党带领穷人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临走时，邱显达说：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我没什么可报答你们的，给你们织一担皮箩留个念想吧。邱显达不知道的是，就在这个他养伤的地方，正在酝酿一场改变红军命运的思想交锋。1934年12月11日，就在留园村的这个侗寨里，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交换意见，例如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为次日通道转兵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而像邱显达这样因伤病失散、一心归队的战士，正是因为红军选择了西进贵州的生路，才能追上队伍。一个人的生路与一支军队的生路在这个湘西小县城里交汇。邱显达走后，杨昌斌一直守着这担皮箩等他回来，但始终杳无音信。也许杨昌斌的红军阿哥像千千万万红军战士一样倒在了长征路上。杨昌斌常和后辈们说，留住皮箩就留住了红军精神，就留住了侗江人民

0: 对红军的挂念。长征路上有无数个邱显达，也有无数个杨昌斌，他们或许没能再相见，但他们用信任编织的皮罗已经编进了这片土地的记忆里。90多年前，侗、苗、汉各族群众同心协力，用草药救治红军伤病员，护红军过通道。90多年后，各族群众共居一个县，共种一片药，共走一条振兴路。当年为红军疗伤的侗乡草药，如今成了通道县的支柱产业，正在汇集更多的人。
1: 9月23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施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2: 新修订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把加快科技强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为核心立法目标，从构建全链条制度体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创新投入保障、优化创新生态等多个维度搭建完整制度框架。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张文涛：
3: 新修订的条例从创新资源获取、财税支持、国企考核三个层面构建企业创新激励体系，特别是针对基层科技管理力量薄弱的这些短板，条例第5条明确，旗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强化科技管理力量支撑，充实人员力量，强化服务职能，提升基层科学技术创新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水平。
2: 条例增设专章，建立基础研究稳定投入机制，设立联合基金集聚科研力量，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条例补齐成果转化链条短板，支持概念验证中试基地建设，开辟技术转移人才独立职称评审通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针对人才引育留用，条例设置专章对科技人员作出规定，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激励评价、合理流动全链条保障机制。张文涛：
3: 这次新修订的条例立足我区发展实际，出台一系列务实的法治举措，将为全区科技创新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1: 9月23号，全区博士创新站交流暨基层组织赋能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全区相关博士创新站负责人和驻站博士、专家学者及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交流互鉴，推动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4: 会上，浙江省院士服务中心项目主管王礼前、宁夏大学副教授施可仁分别做了报告。9位博士创新站代表围绕创新站在引才育才、课题研发攻坚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做经验分享交流。博士创新站进站博士、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申源介绍，从2025年他们进驻内蒙古蒙骏马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博士创新站后，已累计授权专利16项。
5: 把行业内最需要解决的痛点问题梳理出来，进行联合攻关之后，把高效的科研模式搬到企业的生产线上，真正做到产业与教育相结合、产业与科技相结合。
4: 博士创新站作为促进建站单位和建站博士团队双向共同成长的科技创新服务载体，有效打通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之间的微循环。内蒙古翼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峰表示，企业去年在自治区科协指导下建立博士创新站，解决了企业发展中许多科研的痛点难点。李峰：
6: 博士工作站来了之后呢，就我们就相当于这个团队中间呢，我们加了这么一个环节，就把前端的痛点能及时的反馈后端的开发，后端开发也相应的呢及时的收纳前端的问题。
4: 截至目前，全区已认定102家博士创新站，其中10家被认定为自治区级示范博士创新站，覆盖农业、新能源等多个领域。自治区科协将持续深化博士创新站建设，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基层倾斜，深入推进产学研融合。
0: 请听简讯。
1: 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内蒙古6家企业入围。在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居第88名，惠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第113名，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第121名，内蒙古鄂尔多斯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第219名。 内蒙古蒙泰集团有限公司位居第286名，赤峰远联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位居第491名。
0: 今年自治区财政将持续加大社科类科研专项资金和社科基金投入力度，预算达到5598万元，较上年实现翻一番。自治区财政将进一步优化资金配置，引导社科研究力量聚焦自治区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前瞻性问题。
1: 近日，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比赛在安徽合肥举办，内蒙古共有4个特色曲艺节目成功入围中评，涵盖乌力格尔、群口好来宝、撸板寡嘴、陶粒等民族曲种，分别角逐节目奖、表演奖、新人奖。
0: 9月23号，乌海海南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竣工投产送电，标志着阿电入乌区域互济新能源项目的核心送电线路打通，未来将支撑阿拉善地区新能源外送消纳，有效满足乌海本地绿色用能需求。
1: 9月22号到23号，第4届国家级非遗鄂尔多斯古如歌文艺大赛在杭锦旗影剧院举办。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7: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以下是内容提要。
2: 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锡林郭勒盟各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广大农牧民共话发展，共庆丰收。
1: 9月23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
2: 郑南旗独立共享储能电站项目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冲刺10月底并网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23号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时节，锡林郭勒大地牛羊肥壮，谷黍飘香，农牧民以实干编织出动人的劳动图景，全蒙各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西蒙荣梅综合消息。
3: 丰收节当天，都伦县双井子村的农家大院里，农民们把鸡心果、玫瑰香葡萄等乡土美食一一展示出来。见乌拉木齐队员带来歌舞表演，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村民陈桂荣：
4: 今天是最圆满的一天，也是我们老百姓最高兴的一天。我们把自己每一年的丰收的果实圆圆满满的端到桌上，让外界的人来尝到我们本村的特产。
3: 在锡林浩特市朝克乌拉苏木，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暨第2届乌珠穆沁羊赛出会火热开启，吸引当地及周边旗县众多牧民参赛。东乌珠穆沁旗牧民孟克巴雅尔：
5: 我的玉成母羊得了1等奖和2等奖，玉成种公羊得了优秀奖，非常高兴。
3: 活动还设置种羊拍卖环节，为优质乌珠穆沁羊搭建起展示交流交易的平台，助力两种推广。眼下各地活畜交易市场迎来牲畜购销高峰，苏尼特佐吉巴彦淖尔镇宝银图和柴达木活畜交易市场内人头攒动，购销两旺，区内外客商纷至沓来。收购商阿拉坦德利根：
6: 我从2018年起就来苏尼特佐吉收牛，我们那边市场特别认可苏尼特牛肉。
3: 截至目前，苏尼特佐吉共出栏牲畜48.14万头只，活畜市场购销2旺，肉食品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保障生产。阿巴嘎旗鄂尔敦食品有限公司、西乌珠穆沁旗聚宝源肉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内，肉羊屠宰生产线满负荷运转。阿巴嘎旗牧民刘凤英：
7: 趁着这个羊膘的表现挺好，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赶紧出栏。今年这个收购价格是挺好的。
3: 西乌珠穆沁旗牧民巴图苏河：
8: 我这里的冻量是那个金灯，
9: 白条羊每斤30元，羊皮单价30元，加上每只羔羊10元的出栏补贴，综合算下来，单只羔羊收益可达1000多元。
3: 眼下，全蒙各地正抓紧收割储备牧草，东乌珠穆沁旗依托国有打草场、嘎查集体草场与牧民自有草场，年均产出天然牧草达60万吨以上，为牧区畜牧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畜牧业良好的发展势头也带动饲草交易升温，在西乌珠穆沁旗现代饲草产业园标准化饲草交易市场，运草车辆整齐排列，目前该市场日均饲草交易量达600吨左右。西乌珠穆沁旗牧民孟克扎纳：过去买饲草要四处奔波，现在交易集中在一处，既节省时间，还可以直观对比饲草品质，十分方便。牧区牛羊兴旺，农区秋收同样繁忙。这几天，白银西乐牧场马铃薯种植基地马铃薯采收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随着收获机缓缓驶过，一颗颗饱满的马铃薯破土而出。锡林浩特市白银西乐牧场副厂长图门：
10: 我们全厂呢，今年种植了115000多亩的这个地，马铃薯今年收成也挺好，加上今年秋天的这个天气呢真的很好，打算这个月底之前就想把这个秋收工作呢圆满的这个收工。
3: 从畜牧产业提质增效到农业机械化秋收全面铺开，锡林郭勒盟一幅乡村振兴纵深推进的丰收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西蒙荣媒记者李建峰报道。9月23号，行署召开2026年第24次常务会议，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主持。会议听取了全盟6张网项目谋划储备情况汇报，强调要抢抓政策机遇，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基础，精准谋划项目，提高与国家政策导向、资金投向的匹配度，因地制宜加快6张网规划建设，形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前期一批、实施一批的动态推进机制， 为全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支撑。会议研究了工业园区建设相关工作，强调要优化园区布局，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统筹调配各类要素资源，夯实园区发展硬基础，提升项目承接落地能力，同时理顺管理机制，优化办事流程，做优招商引资软环境，真正将园区打造成为要素集中、产业集聚、发展集约的主舞台和主战场。会议研究了草原生态保护相关工作，强调要统筹做好天然草原保护和三北工程后续管护等工作，严管严查超载过牧、违规放牧等问题，强化草原生态补奖资金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草原生态好转，畜牧业转型升级，农牧民增收多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蒙荣媒记者布仁奇木格、苏胜宇报道。九月二十三号，锡林郭勒盟统一战线2026年第三期西运铸同心学习会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会在锡林浩特召开。本次学习会邀请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沈桂平教授做专题授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核心要义进行系统解读，要求大家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重大意义与精神实质，要凝聚统战各方力量，成员单位压实工作责任，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做好资政建言，工商联引导民营企业投身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侨联及各类联谊组织广泛汇聚人心，推动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
2: 郑兰旗恒能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冲刺十月底并网目标，为区域能源绿色转型注入新动能。新蒙荣媒记者布仁奇木格、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11: 在位于郑兰旗上都镇巴颜高乐嘎查的项目施工现场，吊装、安装、调试各道工序高效衔接，有序推进。作为郑兰旗落实自治区两个率先、两个超过能源发展目标的关键项目，本项目为独立共享储能电站，不依附于单一新能源厂站，可独立参与电网调峰、调频、应急备用、容量租赁等电力服务，能够有效平稳新能源出力波动，稳定绿电外送曲线，提升电网调节能力和新能源消纳水平。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9.78亿元。郑兰旗恒能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魏宁：
12: 郑兰旗恒能储能电站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项目总装机容量为50万千瓦、200万千瓦时，项目于2026年8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本项目采用以

0: 酸铁锂电化学储能技术，促进低碳绿色发展。
1: 项目投运后，预计每年可消纳气风气光电量约1.2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标准煤消耗约3.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9.5万吨，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积极贡献，并推动区域能源结构从发电侧规模化向系统侧智能化转型升级。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郑蓝旗靠前站位、精准服务，提前介入项目前期筹备工作，同步推进要件编制、征地协调等各项前期工作，通过流程优化并联审批，项目实践立项后47天全手续开工，较原计划提前3个月，高效实现当年获批、当年开工、当年建设的建设成效。
2: 9月22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阿巴嘎旗松特左旗，实地采访当地生态保护与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西蒙融媒记者道利亚、包雷明、王树荣报道。
3: 在阿巴嘎旗红格尔高乐镇萨茹拉图雅嘎查，采访团来到七一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尔家进行采访。扎克牧区50多年来，廷巴特尔探索推广的提腿理论和四点平衡，带领牧民走上保护生态、发展经济、促进增收的新路子。年过七旬，他仍在农牧民培训基地向牧民传授科学养畜经验。科技日报社记者孙瑜
4: 实地了解廷巴特尔的生态实践之后，我感触很深。他扎根浑善达克沙地边上，用自己的行动去探索潮汐平衡，草原要保护好，老百姓的日子也要过好。这份思考也正是我们此行想要挖掘报道的内容。
3: 随后采访团来到位于苏尼特左旗的内蒙古苏尼羊驼牧业科技有限公司羊驼养殖基地进行实地探访。该基地于2013年10月建成运营，孙兰基础母驼1500多只，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羊驼养殖基地。通过售出基础母驼、指导养殖技术、保价回收幼崽等方式，带动牧民养驼每只每年增收10000元以上。2026年，基地为嘎查集体经济分红39万多元。下一步，基地将打造集观光牧场、产品展示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旅游业态。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副镇长恩克巴图：
5: 这是基地的资产，或是我们是。肯定是一部分是我们的集体收回，然后是一部分是给集体，一部分是给那个牧户，这样的话集体自己的收入，牧户也有自己的收入。
6: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钱胜佳报道。9月23号，锡林郭勒盟图书馆举办迎中秋、庆国庆及民族团结进步月文化展演活动，以书香搭台深化民族团结宣传，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活动现场设立公益宣传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图书馆服务指南、民族团结及助残主题宣传资料，摆放红色经典书籍供市民阅览，同时提供图书办证借阅等业务咨询。活动中舞蹈、歌唱、经典诵读等节目精彩上演，还邀请部分国家的孩子到场共庆佳节。活动还设置了有奖问答互动环节，吸引不少市民踊跃参与。锡林郭勒盟图书馆馆长张春梅：
7: 在活动中，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及阅读推广和文艺演出等形式有机融合，将以书为媒、以文化人的形式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戈顺龙报道。结合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9月21号，由蒙市两级市场监管局主办的食品检验检测机构实验室开放日活动在锡林浩特举行。活动当天，参与群众走进食品检测中心，实地参观了食品抽样、样品制备、检测和结果判定等各个环节。工作人员现场展示了食品理化检验和微生物检验的全过程，让参与群众了解食品检验的整体流程、主要检验环节和主要检验设备，向大家科普了食品安全相关知识。据了解，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全盟各相关单位将广泛开展食品安全知识科普解读，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提升群众食品安全素养。
6: 下面播送简讯。 一到八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62.3亿元，同比增长12%。
2: 日前，锡林浩特市妇联举行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金集中发放仪式，共为10名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发放专项救助金，每人10,000元。
6: 近日，多伦县开展金融领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群众讲解套路贷、非法集资等金融黑恶风险及举报渠道。
2: 近日，阿巴嘎奇孩子与马主题文化院迎来锡林浩特市第六小学近130名学生研学，学生们参观马文化主题展馆，观看 5D 影片，近距离认识阿巴嘎黑马，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七点三十五到八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要分享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说到的是冬季取暖注意通风，谨防一氧化碳中毒。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我们的主要话题围绕小朋友展开，儿童哈。第一个说到的是关于儿童也会得心肌炎吗？
1: 儿童心肌炎主要是由于病毒感染导致的，在儿童当中是比较罕见的，估计发病率呢是为十万分之一，高峰段呢是在婴儿期和青少年期。
0: 对，病呢对于孩子来说是罕见病，但是确实有发生哈，所以还是要了解一下的。如果在一到三周之内有呼吸道或者是消化道感染病史，同时出现我们后面所说的一些症状表现的话，你就需要带着孩子及时去就诊了，评估是否有心肌炎的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到底什么是心肌炎呢？这心肌炎是指心肌局灶性或弥漫性炎性病变，它的特征为间质炎性细胞浸润、心肌坏死及变性，炎症可累及心肌细胞、间质组织、血管成分以及心包，就听着就比较严重啊。
1: 心肌炎呢，它是由多种的病原体所导致的，比如说病毒啊、细菌、螺旋体、原虫等，过敏或者是自身免疫疾病等也能够引起。其中病毒性心肌炎是最为常见的，病原体包括有肠道病毒，特别是科萨奇病毒 B 组，还有腺病毒、流感病毒、疫 B 病毒、巨细胞病毒以及细小病毒 B19 等。儿童呼吸道、消化道等感染也可能会引起心肌炎。
0: 首先我们给大家解释了什么是心肌炎，是吧？那么下面要说呢，它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其实心肌炎的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的，轻者可能没有任何的表现，没有任何表现。如果出现症状，是因为心肌受损的情况不同，心功能不同，表现也不一样。重者可

0: 出现心源性休克、心力失常以及猝死。
1: 哦，这个症状还是比较严重的呀。
0: 对，
1: 首先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病毒感染前驱的症状，大家要注意。如果孩子近期，也就是1到3周之内有呼吸道、消化道感染病史，那么这也是病毒感染前的前驱症状。第二呢，就是非特异性症状，像呼吸窘迫、厌食、腹痛、呕吐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小婴儿的话，可能会还会有拒奶呀，或者是四肢凉等一些症状。第三就是心力衰竭的症状，有胸痛、静息时呼吸困难、运动不耐受、昏厥、气促、心律失常、持续性心动过速或者是肝肿大等。第四呢，就是爆发性心肌炎，表现的就是急性发作的严重血流动力学的损害，出现了心输出量下降，包括低血压、脉搏减弱，还有灌注不良，也就是手脚凉、酸中毒以及肝肿大，并且可能会出现恶性心律失常，可进展至心源性休克甚至死亡。
0: 那么心肌炎要进行哪些检查呢？首先是心电图，就是观察孩子是否存在心律失常和心电图的动态改变。第二是超声心动图，就是检查心脏是否扩大以及心脏收缩力来判断心功能。第三，静脉抽血，它去完善你的心肌酶谱以及肌钙蛋白等，去了解它的一些数值变化。另外就是胸片了，它会检查心脏是否扩大，有没有心功能不全引起的肺水肿。下面是心脏核磁共振检查，最后就是病原学等检查，来明确它的感染源。
1: 如果是得了心肌炎要如何治疗，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心肌炎的急性期死亡率为6%到14%，大多数的存活者的心室功能恢复且无长期心脏受损，不过有小部分患者呢会发生扩张型心肌病，所以要如何治疗就很关键了。第一点就是要卧床休息，来减轻心脏负担以及耗氧量，发作之后的至少6个月之内限制体育活动，要重新开始竞技运动之前需要先进行运动试验评估。第二呢，就是营养心肌，可以补充维生素 C、 辅酶 Q10、 果糖二磷酸钠、磷酸肌酸等，这是营养心肌方面。第三呢，就是病原的治疗，像抗病毒治疗、合并细菌感染时抗感染治疗等。第四呢，就是免疫的调节，免疫球蛋白静点及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最后一点呢，就是严重时就需要辅助治疗了，包括有起搏器、临时或者是永久的，还有是左室辅助装置以及体外膜肺氧合等。
0: 这个体外膜肺氧合大家一说 ECMO 就特别熟了吧。这就是非常严重的时候要用了啊。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孩子出现问题最后就特别严重，他就是因为这个心肌炎爆发嘛。那么如何预防这件事就非常重要了。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卫生，大部分的心肌炎都是感染引起的，所以想要预防的话就需要做好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同时啊还需要对生活及工作环境进行消毒清洁，所以注意卫生、手卫生非常重要。其次，合理运动，改善机体的免疫力和新陈代谢。但如果已经感冒或者说身体疲劳，就要多注意休息了，不要盲目运动锻炼。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病例啊，是吧？本来还没太好呢，他就开始这个
1: 运动了，
0: 结果就导致出现问题了。第三是避免长期的疲劳，长期疲劳会让身体的免疫力下降，抵御疾病以及控制感染的能力减弱啊，免疫力低就各种疾病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最后是及时的治疗感冒、腹泻等一些疾病。感冒、腹泻是孩子的常见病，一般是不需要过度紧张的。但是如果孩子出现乏力、嗜睡、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头晕等一些症状，就需要及时就诊了。
1: 那就诊的科室呢？是小儿心胸内科门诊， 还有呢就是儿内科门诊以及急诊、儿童感染急诊等。
0: 嗯，今天的主要的这个内容都是围绕儿童嘛，刚才说完了儿童心肌炎的这个话题，下面要说到雾化治疗。其实这个治疗可能很多人都非常了解，是吧？
1: 对，
0: 它其实更适合儿童。说到这个雾化治疗，它的应用范围是比较广的啊，很多的呼吸道的感染性疾病都可以来应用雾化进行治疗，包括急性喉气管支气管炎、急性会厌炎、白日咳，或者类白日咳样综合征、肺炎等，就是它可适用的这个范围比较广。
1: 嗯，
0: 像是过敏性气道炎症的患儿，使用雾化治疗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的患儿及咳嗽变异性哮喘、变硬性咳喘咳嗽，还有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的患儿都可以。
1: 嗯，此外呢，婴幼儿喘息类疾病，包括毛细支气管炎、喘息性支气管炎的患儿，同样也可以使用雾化治疗。其他的疾病，比如呼吸道感染后咳嗽、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症等，和呼吸道非感染性疾病，比如说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等，那么也可以使用雾化治疗。
0: 除了内科疾病啊，其实有一些外科手术相关疾病，比如说气管插管的术中术后，或者还有咽喉部手术，包括像腺样体切除、扁桃体切除、鼻息肉切除等等，同样是可以使用雾化治疗来减轻上气道水肿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应用的范围确实是比较广的哈。
1: 对，而且它的优势也很明显，像婴幼儿肺脏表面积巨大且气血屏障非薄，非常有利于药物吸收，就是在做雾化治疗的时候。那么雾化治疗的给药剂量通常呢是比口服或者是静脉输注的这种药物剂量要小。
0: 嗯，所以它的这个第一个优势就是给药少。
1: 嗯
0: 啊，就是不用，有的时候小朋友口服药就是特别困难，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如果能够减少这个注射，其实还是挺好的。
1: 嗯，
0: 第二就是它的全身副作用也比较小，你通过雾化呢将药物吸入呼吸系统，给药方式非常直接，局部的药物浓度也很高，这就减少了药物在身体其他部位的吸收。那么患儿全身副反应的发生率会更低。
1: 是的。那么第三点就是起效快，药物被吸入呼吸道之后直接作用于病灶，能够快速的起效，生物利用度也是很高的。
0: 对，下面就是疗效也是很显著的啊，持续的释放药物于气道黏膜和平滑肌，可以迅速的缓解咳嗽、喘息等一些症状。那么患儿在治疗的时候呢，还可以同时应用多种的雾化药物，使其协同作用来增强它的疗效。
1: 嗯，而且对于患儿配合度是要求比较低的，因为雾化治疗的时候只需要在儿童口鼻部罩上一个面罩，儿童正常呼吸即可，那么整个治疗的过程呢没有什么疼痛感，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方式就会更加轻松和方便，也更容易接受了。
0: 嗯，那么另外我们要说到的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副作用哈，就是是药三分毒嘛，对吧？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呢虽然说副作用比较小也是会出现啊，这个要了解。这些副作用一般程度都比较轻，比如说由于药物对于皮肤造成刺激，患儿可能会出现面部潮红的情况，还有可能会引起口腔念珠菌感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鹅口疮。另外长期吸入药物，药物会刺激喉咙，那患儿可能会出现声音嘶哑等一些症状。
1: 嗯，
0: 哎呀，小朋友鹅口疮特别难过，我都哎呀，我们家小朋友小时候得过，就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患者在家中进行雾化治疗的时候，如果没有注意装置的清洗消毒，它也可能会导致比如说病毒或者细菌感染的情况，所以清洗和消毒非常重要，就是家里有这个机器你可以用，但是呢后续的清洗消毒你别二次感染了，是吧？少数孩子在进行雾化治疗之后呢，可能会诱发支气管痉挛等一些症状。其实这些副作用啊，大多是可以通过正确的操作以及做好清洁工作来避免。 此外，虽然说雾化治疗造成的不适感比较弱吧，但是仍然有部分的孩子是没有办法接受雾

0: 吸入会产生抗拒心理的，就是他这个呢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吧，这个大家也得理解。因为有的孩子呢就是吃药费劲，哎，有些小孩就愿意吃药，我也见过这样的小朋友。有的孩子呢他就是属于这个就是雾化，这时间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一直戴着面罩他就很难受嘛，控制他的这个自由。所以说呢我们要就是因时利导的来选择适合他的这个方式哈。
1: 嗯，接着我们就继续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话题。
0: 嗯，
1: 我们如果遇到了孩子发烧，是否就需要立即就医呢？还有就是支原体肺炎什么时候需要做纤维支气管镜的检查？
0: 嗯，
1: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相关内容。
0: 对，其实孩子呼吸系统感染往往是伴随发热的。
1: 嗯
0: 嗯，我们在这个刚才也说到，就是一般老人啊是不容易发烧，小朋友是最容易发烧，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其实呼吸系统感染伴发热，它是儿童期最常见的体征。家长首先要判断是否需要就医呢，是小婴儿3个月以内的出现发热需要及时就医。
1: 嗯，
0: 只要3个月以内发热了就马上就医，是吧？所有年龄的儿童发热持续3天以上，或者出现了比如说呼吸增快、喘息、咳嗽等症状，影响到饮食、睡眠等，要及时就医。
1: 嗯，那么出现了发烧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在家观察和处理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病毒性感染或者是支原体感染早期是容易出现高热的，孩子如果没有其他的全身症状，精神状态良好，服用了退热药之后体温能降下来的话，哪怕过段时间体温再次上升，也可以相应的用对症药物在家里密切观察，这是在家观察。如果发热持续的时间过长，或者出现了精神呼吸改变等症状，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0: 嗯，而且呢我们一般说是38.5度以上再用退热药，那么家里可以比如说这个用温水擦拭，就是之前有很多人用这个酒精啊或者是白酒，这个现在是非常不推荐的，
1: 不对，
0: 它对皮肤特别不好，所以一定要用温水，还是不能用凉的水，一定要是那种温热一点的温水去进行擦拭，太凉它也会刺激嘛。
1: 没错。
0: 另外呢孩子的咳嗽时间比较长，那么血常规检查哎，看着是正常的，那该怎么办？有人就会说，这不干预会不会转变成慢性咳嗽？其实小朋友尤其是儿童超过这个4周的咳嗽，或者出现反复的发热喘息等症状，我们要及时就医了，这都超过4周了，你这时间够长的啊。
1: 嗯，
0: 临床上呢儿童咳嗽超过4周就称为了慢性咳嗽。引起慢性咳嗽的原因是挺多的，比如说常见的原因有咳嗽变异性哮喘、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嗜酸性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还有胃食管反流等。这些疾病都有相应的临床诊断标准，血常规检查是很难区分的啊，需要医生根据临床表现、查体情况、过敏原检查、肺功能等综合考虑。
1: 这是说到的孩子咳嗽了，如果孩子患了支原体肺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做纤维支气管镜呢？那么医生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点是病变的范围和程度，如果做了 CT 或者胸片显示孩子的一侧或者大部分肺叶出现了气道明显堵塞，就需要尽早做这个纤维支气管镜来疏通，这样会有利于病情的恢复。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病情的严重程度。重症支原体肺炎容易在儿童体内产生强烈的免疫反应，如果气道局部炎症反应强烈，可能会对气道壁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导致闭塞性支气管炎、肺不张等，所以也是建议尽早做纤维支气管镜的。哎，总之啊，是否需要做这个纤维支气管镜，就需要医生来根据孩子的病情具体来判断，家长呢也一定要遵医嘱执行。
0: 嗯，所以这就是以上今天主要围绕孩子来聊的一些相关话题，希望大家对这样一些这个内容啊，尤其作为家长有更多了解。那么今天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
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